0: 这个样子。就是女性她这种心态呢，就是对男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1: 对，
0: 你想说就是女性高兴全家高兴
1: 都得你兜着。
0: 用我爸常说的一句话，你妈高兴了全家都高兴了。在这里面我们安利到啊，由大文和小麦来到啊，我们来到这个这个
1: 原产地，给大家溯源
0: 浙江
1: 珍珠啊，
0: 对，原产地头部全国头部的溯源工厂为大家来溯源到的超级珍珠，好不好？马上迎来母亲节和浪漫的520了，想送给孩子他妈呀、自己的妈妈呀、婆婆什么礼物？你看鲜花就是瞬间就凋谢了，衣服鞋子的话吧又不好挑，而且他们可能就是自己也会网购，也不太缺，你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再合适不过了，它就是那种有仪式感的、
1: 这
0: 是珍贵礼物，
1: 真的是，就是其实珍珠它这个好看就好看在哪儿呢、它这个真的是不挑人、而且这个特别好搭，
0: 是
1: 它能搭出那种你搭那个中古风啊或者是国潮风啊，它有一种富贵感，你搭现在的这个、
0: 就是、搭个 T，
1: 对，
0: 就夏天就纯休闲的、你就穿个牛仔裤穿个白 T， 你在上面搭一个珍珠，朋友们，你再看看，
1: 有一种时尚感。
0: 哦，你看倪妮，倪妮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穿了一个那个黑色的皮衣，里面穿了一个白 T， 她就搭配了一个满串的珍珠。这个是我去溯源的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你为啥不买一个满串？”我说：“那不是工资还没发吗？那会儿，我买了单颗的回来，但是单颗的我都戴了一个冬天，就很开心。夏天的话，就是珍珠露肤度高的时候，它就更加的适配了。
1: 哎，确实。
0: 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买的话，珍珠行业水深，一不小心就会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的珍珠，容易花冤枉钱。所以喜欢珍珠的朋友，往往就是想买，但是不知道在哪儿买。999，我们为什么花两个主持人的成本，到浙江去溯源？你就别说这个什么时间成本，我们的交通成本，就这个人力成本，
1: 因为得去看看那个、
0: 我呀我人力成本有多贵，
1: 具体
0: 确实也一般也一般。但我自己也想去看，就是我和大文一起去到的是浙江诸暨，珍珠头部的工厂去溯源，
1: 是，
0: 他们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是很多大牌珠宝，我们在现场一进到那个门店，就那个大厅是可以看得到的，周某福、谢某林。
1: 人都是直接
0: 周茂生等等等等，他就是提供珍珠原料的第一供货商。
1: 对，
0: 他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超级大的那个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都是行业之内去领先的。大家回复珍珠吧，一边看款一边听款，好不好？今天帮大家甄选了三大爆款，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选哪款都好看，现在回复珍珠一边看一边听，稍后这个价格更要震爆你。
1: 是，您回复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第一个就是刚才其实小麦推荐的
0: 满串珍珠，
1: 满串珍珠
0: 太百搭了，
1: 对，8到10的，这个满串的，如果说您带上它聚会打卡通勤，我天哪，
0: 这是大女主范啊，
1: 对，一下子那个气场就来了，
0: 穿休闲你就是超级时尚啊，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拍照你打卡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是1599元，我们组团跟工厂团购带给我们私家车999，带给我们河南听友的一个专属价格，我们听一下，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
1: 这个是真的划算，
0: 399满串珍珠啊。
1: 我跟大家说为啥我说真的划算，因为前一段我记不记得我还跟你说过，咱也不能说是上一档啊，就是咱买的是一情绪价值，就我们家和闺女啊去开那个珍珠，开完之后，好家伙！
0: 我知道，
1: 开完，
0: 就是开一个那个，
1: 对，河蚌
0: 一磅打开有几个，你买几个？
1: 一磅打开1000多个里了，
0: 哎呦天哪！
1: 而且你它那大小还不一，你知道吗？
0: 那个已经也不是说经过后期有这个修饰啊。
1: 它因为那个真开蚌是便宜嘛，那是属于引流嘛，属于钩子嘛，是吧？鱼饵，然后就出来之后，你多少你
0: 不一定都能用啊。
1: 你不一定能用，你这儿这个搭一点，那个搭一点，这个做个项链，那个做个串，其实都挺小的。
0: 是，
1: 你看咱这8到10满串，
0: 这可是每一个珠都是。不知道多少磅开出来，精挑细选出来的。
1: 对啊，它色泽那个这个这珠玉造型
0: 是经过考究和验证的，
1: 才399。除此之外，再给您加赠一个价值99元的绿玛瑙的手链，和一个价值199的珍珠耳钉。你光这俩赠品， 是回本不回本？
0: 哎呦。

0: 对不对？
1: 珍珠耳钉，我跟你讲，这是我自己去那个精品店里面，这是首饰店里面去买，都要399。今天我们399，我们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
2: 三件套，
1: 三件套，
2: 项链、手链、耳钉。
1: 首先是满串珍珠项链，再加上99块钱的绿玛瑙手链，再加一个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而且珍珠耳钉不挑人，谁戴谁好看，
2: 是
1: 不挑人不挑号，光赠品就帮朋友们省了近300。今天这一款我真的是觉得一定要买，大家回复珍珠抓紧时间来抢单。上一次我们上线珍珠的时候，我跟大家 首推的是小麦同款嘛，我那一套价格是500多块钱，一共是两个链叠搭的，然后但
2: 这一套是真的可以，
1: 这个更划算，但是很多朋友去买我那一套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0: 那不重要，那你
1: 就是后台就没了，
0: 你不一定非得就执着于你那套，
1: 这
0: 一套更合适。
1: 你今天如果不下单的话，很有可能明天就断货缺货了，跟钻石是一样的
0: 那一套了。
1: 我就没上线，我那套就没上线。
0: 这套真的399，可满串项链啊，手链、耳钉，是不是？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就最近
1: 我回去把我那套扔了，我再买这一套。可算我回去。我把我那套砸了行不行？
0: 有一种为了上节目
1: 我砸了，
0: 我出去了，
1: 我不要了，我那个虽然更贵我不要了
0: 最近各位要是回家想找爸妈办点什么事儿了，这特合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这个就是个珍珠更大一些，9-11的，这个是专柜价三百三千多，
1: 3599。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爱迪生，它就是属于不是白色的珍珠了。
0: 对，
1: 它整个这个珍珠就会更加的，如果朋友追求，对，追求一些别致，就是你追求一些高端，那我觉得这个紫色爱迪生其实它是在时尚界是挺流行的啊。
0: 这个现在只要899，
1: 下单我们即赠 S925的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啊，
0: 是搭配的。
1: 大家别入回复珍珠就能下单。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上一个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你买这一款就到顶了啊。专柜是卖9599元，团购价今天仅需2399，下单我们再加赠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价值399的珍珠戒指，同样是买一件得三件，
0: 是
1: 相当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了三个不同价位的
0: 都是套装
1: 产品，
0: 都是套装，
1: 对，这同时都赠给大家有两个赠品，
0: 是
1: 同时呢有一个满串的项链，大家回复珍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我们一物一赠发货啊，送礼袋礼盒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帮朋友们包邮到家，赶紧回复珍珠来下单。母亲节扎堆买珍珠，快递时效可能会变慢，今天听到朋友们今天不要着急，就是一定要着急
0: 哦，对，因为这买钻石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我们
1: 今天还有人发没有了，
0: 对，你推荐完有些款没了，但
1: 没了，
0: 你咱就不说别的，就光那个399的，我觉得您就太合适了，这个肯定抢得快。
1: 哎，可是我喜欢那个899的爱迪生，就是我会比较喜欢那个暗色系的，就那个珍珠。
0: 这基本上能看出来咱俩现在这个消费水平，问是。
1: 我不一定。
0: 但是不管哪一个，我觉得这个都合适，就是不咱说回家送给妈妈，是吧？或者是这个咱自己带，我觉得都非常合适。您买一个套装拆开了，这个分着带也是 OK 的。
1: 主播甄选，女生都喜欢，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珍珠来一键锁单了，不要等库存下线了，想买到你自己喜欢的款式就买不到了，回复珍珠一键抢单。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5: 寿险专业保障，
3: 温暖长久。

0: 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7: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6: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8: 反复横跳。
6: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8: 哪个危害更大。
6: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1: 为什么呢？
6: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7: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嘿嘿，
8: 你还是人吗？
6: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
9: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6: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6: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6: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七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10: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1: 压马路
12: 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2: 我是小麦。的确感受到了大家对珍珠的热情。
13: 哎，是，
12: 不仅很多女士在回复珍珠，
13: 嗯，
12: 哎呦，我们真的是大赞我们的男士朋友啊，
13: 夸夸回，
12: 夸夸回，
13: 嗯，
12: 你们的老公都是在哪儿找的呀？
13: 要不然听我们节目呢，真有品位，
12: 真的是，真的，我们这个视频端也有朋友回复珍珠，我们要跟毛毛说一下，这是我们广播端朋友的一个专属链接，
13: 哎是，
12: 也是一个专属的政策福利了，
13: 嗯，
12: 大家要劳烦，要关注一下私家车999公众号，
13: 指一下这看，您看这有个公众号这小字儿，
12: 对，
13: 点进这里头点发消息发珍珠就行了，
12: 对，就是它断款非常之快，
13: 嗯，
12: 你回复完珍珠关键词之后。点击进入到链接，直接选款支付，把今天我们这个优惠，把你喜欢的款式锁定到手里，
13: 嗯，
12: 这样明天的时候才不会后悔啊！
13: 哎，是。
1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也跟大家来说了，这个五一假期 这15亿的人员流动，朋友，你流动到哪儿了？这也是今天跟朋友们来的一个互动话题。
13: 想到了一首歌，
12: 嗯，
13: 那歌这么唱：
11: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12: 以前还真改过，
13: 哦，改过是吧？
12: 对，
13: 特合适，你知道吗？
12: 今天呢，不是这首，反正每一次在这个假期回归的时候，这首《每日一歌》呢，都在我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呢，不停的回荡。
13: 嗯，
12: 我们想说高速上啊，去唱一唱，大家遇到的一些个场景，有没有唱出在这个假期你的心声呢？你又是跑到哪儿去玩手机了呢？每日一歌，即刻开启。伴奏是坏的是吧？
13: 来了，喊了一下。
12: 据说鸣沙山月牙泉骆驼也堵车了。

0: 大家回复珍珠。我唱不耽误你选啊。
1: 洪崖洞全是人头，泰山拥挤的人流，徐州不用想更是

0: 时间，这珍珠大家应该下单了吧？
1: 您挑的哪一款呢？
0: 看大家挑珍珠，我们还跟大家配乐。
1: 真是，其实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发自内心有一个建议，就是以后我建议啊，就是虽然你看你来的早，你走的晚，下班刚好能听上晚高峰，尽量别听。
0: 尽量别听。
1: 对，因为你这个越来越被 QVB 的那个让二追三式唱法给带走了。
0: 其实音乐，我是全凭天分。
1: 嗯，
0: 就是我不太懂的，让二追三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拍点？
1: 对不，二追三它大概它是这样一个拍点，
0: 是哪一个意思？
1: 就是这一拍子没赶上之后呢，这个多空出来了，多空出来了，
0: 后面的密度会比较大，
1: 后头就得加密，你知道吧？就得后几个字就得团成一团，然后追上去，要不然后头板板都错。
0: 那我和 QVB 我们这种纯属就是乐感好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它是另一种乐感，
1: 就是有板有眼。你说，你看什么叫有板有眼？板是什么？板是踏，空这叫眼，踏空踏，是吧？让二追三，你知道，让二追三就得把那个眼给填，为了要找那个空那个眼，就前后的全都是板，俗称就是句句都在塞。

0: 梆子上，就这么一意思。
1: 让二追三，
0: 对
1: 啊，今天学到新知识了。
0: 但是我是
1: 那在这个流行音乐界怎么定义我们这种？
0: 流行音乐界这叫 freestyle
1: 啊啊，就是比较自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感觉就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爵士唱法啊什么，他们也是这种，就是比较
0: 但是如果
1: 自由化的。
0: 你还有一种就叫，
1: 而且我们每一遍我们以后开，我和 KVV 以后我们开演唱会的话，可能就彩排啊，到最后唱每一遍都不一样。
0: 你们可以请唐艺昕来。唐艺昕让二追三的组的鼻祖是吧？
1: 不能不能不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吧？有板有眼的鼻祖李小冉，你知道吧？对不对？有板有眼，
1: 嗯，
0: 知道一句一控非常之标准，
1: 对
0: 对不对？那歌怎么唱来着？那个心愿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看这叫标准的有板有眼，就是字儿与字儿之间各是各的，你知道这样根本都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1: 而那种今天你不想上班你也得上班，呀就属于是
0: 让二
1: 追三式唱法。
0: 对对对，你唱的可以，你唱的可以。
1: 好，那珍珠如果你不买就买不到了，呀回复珍珠，
0: 哎
1: 啊，大家回复珍珠就可以一键抢单啦。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今天也跟大家来梳理了我们这个第一波啊，跟大家带去的两款商品。
0: 是，
1: 那第一款呢在7:30为大家来上线，如果说8点档的朋友没有听到，那这一款宝藏好物它也同时只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2-3天的时间。
0: 是是是，
1: 就是大家一直在后台在要的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
0: 嗯，
1: 因为这个大红瓶和我们的这个小灯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买了，同为 SK2系列家的宝藏单品，神仙水怎么能不拥有一瓶呢？毕竟到了这种换季敏感的季节，它又对就是这种敏感肌呀，包括混油皮、大油皮，这夏季的时候非常之友好。
0: 是，
1: 如果你毛孔粗大，然后呢想追求一下水油平衡，让你这个毛孔缩小一点，那皮肤细腻一点，敏感的时候不要泛红，然后我们化妆能更加的细滑。更加的白嫩 SK2 的神仙水，大家速速回复。今天呢又为朋友们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超90%的独家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大家也可以用它来当面膜纸在脸上去湿敷，后续的美妆产品这个护肤产品吸收都会更加的好。
0: 是
1: SK2 从来不降价，
0: 对对对对。
1: 但今天我们价格腾霄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正常230毫升的正装专柜价1690，今天从我们这儿买，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神仙水，您就能看到今天的价格只要399，您就拿到230毫升的正装了，
1: 广播专属的破价福利。
0: 对，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相当之划算了。
1: 对，
0: 那如果说您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价格现在不到400块钱您就能够买到230毫升正装的SK2 的神仙水了。
1: 它不是普通的护肤水，它是神仙水，它是精华水，好吧，这夏天的时候非常适合使用，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够解决的，买一瓶皮肤就能改善。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之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同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苏打，各位放心下单，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399元，让 SK2 家的神仙水摆在你的梳妆台上。
0: 对，就是这个神仙水您用完之后，您就是再多听2遍 QVV 唱的歌，脸上都不会不至于气得起出皱纹，
1: 法令纹都不会出来。
0: 就是
1: 都不会掉脸。
0: 我这个在这儿啊，我特别要这个跟 BOA 这个同学说一下，这个严禁你倒回去掉上星期的慢路。
1: 为什么？
0: 太难听了、
1: 上星期晚间
0: 职业生涯的5点、这个节目以后不许出现在我出现在我的眼前和耳朵边啊。
1: 据说上那首歌会神奇的激发一个人想唱歌的欲望，
0: 是吧？
1: 要继续上那档节目了吗？
0: 我觉得也是。就他
1: 本来你很就是排斥唱歌，可能在其他节目当中，我在上节目，我输出内容，我为啥要唱首歌呢？
0: 对，
1: 人好像很魔性的到了那个节目，你就会想唱，
0: 就被带进去了。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莫名其妙。
0: 所以这个就像这个彦祖说的，这个 Q Baby 作为音乐界的这个非主流杀马特泥石流唱法呀，确实是非常能够这个有蛊惑性，对吧？
1: 但是大家能不能因为他长得漂亮原谅？

0: 我被他带跑偏了之后，本来都没啥，
1: 那就掉粉了，
0: 你知道吗？你这太惨了，就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我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以后你不就是这个，
1: 你自己唱自己唱，你别叫我。
0: 对，对，然后那个这个QAB 就跟我说了一下，一语击中要害。他说你别说我这事儿就不怨我，打头你就以后不要再跟老杨换班就可以了。哎，我说你找到了这个事情的主要矛盾，
1: 找到根了，
0: 找到根了。当然了，如果说您要想这个护肤的话呢，我们这个给到您一个六件套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您也算是直接就找到根了。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整整六件套啊，一支洗卸养三合一的洁面乳，一瓶牡丹花水的精华水，一瓶5%烟酰胺的精华乳，一罐果冻质感的面霜，再加上10毫升的明星精华液，加上5克的紧致眼霜，现在的秒杀价呢只要299，同时呢还给您加送一束鲜花，顺丰包邮，还给你再给你加赠啊这个2盒古法面膜。这花呢是咱们送给郑州市区四环内的朋友，市区四环外的朋友就是给您送古法面膜，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有朋友说珍珠你们去哪里溯的源？这是朋友准备自己去是吧？去哪里溯的源？真跟大家说一下，浙江诸暨，
0: 对对对，
1: 珍珠头部工厂溯的源，因为他们家就是给很多大牌的珠宝，周某福、谢某林等等提供珍珠原料的。到时候大家收到珍珠，它是有礼盒、礼袋和证书，
0: 是
1: 你会看到非常大的一个礼盒，上面写着4个字“天使之泪”。
0: 哎，
1: 这个在珍珠界这个品牌超级的有名气。它拥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都是在行业内非常领先的。
0: 是，
1: 今天我们为大家选出的也是3款啊，3个爆款，颜值、质感双双在线，但是3款不同价位的。
0: 对，
1: 回复珍珠，朋友们可以再听一下。第一款呢，我们是一个满串的珍珠项链，
0: 这是我最推荐的，
1: 8到10毫米，适合大女主，包括日常通勤，你戴上它都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格是1599，
0: 对对对，
1: 1599，
0: 但
1: 是今天跟着我们组团工厂团购价，直接砍到2.5折，只需399，399再送你99块钱的玛瑙手链。绿玛瑙手链，再加上199的珍珠耳钉，
0: 等于3件套，
1: 3件套
0: 才399，
1: 对，
0: 8到10的这个，满串啊，
1: 不到400块钱，
0: 对啊，
1: 300多块钱，
0: 是不是？
1: 腾霄就是看上这一款了，
0: 这特合适，
1: 我就喜欢，你要让我女士自挑的话，我肯定喜欢，就是接下来这个人气爆款。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
0: 对，它是9到10毫米的，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珍珠，
1: 对，这就是颜色上面来讲嘛，就是爱迪生很有名的，就是满串珍珠里面爱迪生系列，它就更酷一点，
0: 对，
1: 就更加潮酷一点。如果你说你追求那种比较年轻化的一个穿搭，我觉得搭配这个是更好看的啊，也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性，春夏你去搭配衬衫、连衣裙也是非常百搭。
0: 哎，
1: 这款专柜价是3599，跟着我们工厂团购仅需要899，
0: 是。
1: 899的价格下单，我们送什么呢？
0: 再送您一个 S925 的银链子，再加上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
1: 到时候你就用那个银链，再加上珍珠耳环，你再去戴一套，
0: 又一套
1: 换着戴。
0: 对，
1: 我们一下帮大家3件套省了小4000，各位也可以闭眼入，回复珍珠。
0: 就这个，我在脑子里我脑补一个搭配，就是您随便穿一个白 T 或者白衬衫，就显得特干净利落，
1: 就你这件都可以，腾
0: 讯。对，再搭一个这个小，就是个珍珠，哎，有点缀，其实就很高级感就很强，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呢，最后一款呢，就是女王之星高端款了，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你买这一款就买到顶了，朋友，专柜价格是9599，
0: 是，
1: 但今天我们的团购价下单仅需2399，大家回复珍珠去看一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下单我们依然加赠龙珠珍珠吊坠和价值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同样得3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各位回复珍珠，闭眼冲浪。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

0: 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一坐下来追剧，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很酸，还悄悄养成了含胸驼背的小毛病。不用担心，今天 KBaby 就给你分享几个超轻松的小动作，休闲放松的时候随手做，就能够悄悄地把我们的体态调挺吧。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开肩，坐直之后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依然是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夹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屈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唱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唱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出去住宿的事儿。全季酒店大家应该不陌生哈。
2: 我大概猜到是哪一条新闻了。
1: 最近呢，有网友啊在大连的街头偶然发现了一家全礼酒店。
2: 哎，是特可爱。不是，
1: 起初呢它的确是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你看到之后你会觉得应该是时间长了
2: 啊，
1: 那个记忆上面那一撇它给掉了
2: 啊，
1: 被风吹掉了。结果打开地图软件之后发现啊，确实人家就叫名叫全礼酒店。然后呢，记者以消费者的名义致电了该酒店咨询，工作人员说他们酒店曾命名为全季酒店，但是呢已经下架不合作了，现在呢就直接改名为全礼酒店。
2: 这个
1: 看他这门牌首先省钱了，
2: 对，
1: 就去掉一撇，
2: 成本极低。
1: 对，
2: 他的这个成本呢就是架个梯子上去，然后找个人给那个

0: 撇去掉。
1: 对对，给那给那宝盖那个人字头拆下来。
0: 嗯，然后不合作的话。不合作的话，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些那个成本会省下来。
1: 嗯，
0: 你看，所以评论区有网友就留言点评啊，
1: 嗯，
0: 说其实里面那个装修啊，
1: 嗯，
0: 和全季一模一样，
1: 嗯
0: 嗯，这个品质呢也差不多，
1: 哎是，
0: 价格却低了很多，
1: 因为是集装在那儿放着呢嘛。
0: 对，然后我当时去住的时候，过了好几天才知道住的不是全季。那全季它属于华住这个酒店啊、集团嘛、
1: 嗯。
0: 对于上述这个全礼酒店的名称，有记者也联系了一下，华住酒店集团的客服、
1: 嗯、
0: 就回应说，大连目前有29家全季酒店，上述的这个全礼酒店的地址不是他们旗下的酒店，他们也没有全礼这个品牌啊、但是其实对于顾客来说，只要服务好，是干净卫生的。
1: 啊对，其实我们选择的时候，一方面啊，就是咱说作为这个品牌连锁，它是有一个基础保障和它的统一的品质要求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对于咱们这个所谓像我们这样散客来说，
0: 嗯，
1: 其实呢，就一个是它的位置，
0: 嗯，
1: 一个是它的这个服务，
0: 嗯，
1: 再一个是它的基础的环境条件，
0: 嗯，
1: 啊，最再有一个是价格，你几方要都合适的话，我也不在乎它是全季还是全礼，
0: 嗯，
1: 是不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也算是这是经营当中的一个小幽默、嗯、啊。
0: 我要是以后有钱了，
1: 嗯，
0: 我就开一家波尔顿。
1: 波尔顿，
0: 波尔顿，
1: 嗯，
0: 不，这也看着可像嘛。那全季的话你为什么不叫金季酒店呢？也很省成本，就加两点。
1: 不省不省、
0: 嗯、
1: 因为摘和加是两回事儿、
0: 哦、
1: 你加两点就还得找人家得找人做去，
0: 那
1: 是吧？
0: 回头就是哪一个酒店是汉庭到期了，
1: 嗯，
0: 你就到叫右庭，
1: 对面开一家叫圆圆，
0: 也不花钱，
1: 两个人还凑一对儿，是吧？酒店界的 CP， 知道？哎，大家好，我是右庭，这大家好，我是圆圆，
0: 嗯，
1: 凑一对儿挺好。
0: 其实住酒店玩酒店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啊。
1: 啊是
0: 就说其实今年五一还有一个小的数据，就是大家开始异地深度游了，
1: 嗯，
0: 就是酒店游，
1: 嗯，
0: 就是高端酒店的订阅量，
1: 嗯，
0: 比往年也有了一个这个小幅的增长。
1: 哎，其实这两年大家看这个大家这个消费的习惯呀、啊，这个更加去趋向于这个舒适，
0: 纯休闲舒适，真的。
1: 对，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原来就觉得好像出去玩嘛，
0: 嗯，
1: 我们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拍照打卡，
0: 嗯，
1: 其实现在整个的体验感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1: 而且其实有时候咱说去住酒店呀，
0: 嗯，
1: 也是一种换着一个环境放松。
0: 嗯，
1: 我哪怕换个地儿玩手机呢。但你心态不一
0: 样，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对于很多，尤其是我特理解，有很多男士们就出去玩的时候，好不容易出去玩，也不想特种兵似的，上午多少去睡个懒觉，
0: 嗯，
1: 这就特能回本，你知道吗？因为尤其是住那贵酒店，说这就特能回本，
0: 嗯，
1: 就早上头天晚上甭管玩多累啊，
0: 嗯，
1: 早上7点半定个闹钟，准时起来，吃完早餐回来再来一回笼觉，
0: 对，
1: 早餐不能浪费了。
0: 如果大家订的是贵酒店的话啊，
1: 嗯，
0: 就是建议，
1: 嗯，
0: 我们就不要把这个行程定的那么紧，
1: 是，
0: 就不要一家人一大早上7点订一表起来了啊，要出门了。
1: 对，
0: 要不然这个景点今天去不了了。
1: 嗯，
0: 啊，要赶一赶时间，都起来有点时间观念，跟上班似的。你都住贵酒店了，
1: 真是。
0: 你在里面多待会儿。
1: 你看这个，前些年吧，
0: 嗯，
1: 咱不是组织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我们跑去越南玩嘛，芽庄嘛，
0: 嗯。
1: 然后呢，其中有一天是自由行嘛。
0: 嗯。
1: 我们那个团订的那个酒店，
0: 嗯，
1: 其实说实话还挺好的。
0: 我们带听众朋友哪一次不是住贵酒店？
1: 对，就那一天，因为我带着我们家闺女一块儿去嘛，
0: 嗯，
1: 然后那一天就说，我说那咱这个就附近转转嘛，风景也挺好。嗯，他这个很坚决，
0: 嗯，
1: 他说我就要在酒店里面玩，因为他酒店就有泳池，有自助餐，
0: 嗯，
1: 有活动区域，就是在酒店玩了一天，也很开心，
0: 嗯，
1: 对吧？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非得怎么着，
0: 嗯，
1: 说你这个拍个照打个卡，
0: 嗯，
1: 核心是你要能够自己做主你自己的这个行程嘛，是不是？
0: 因为现在不流行九宫格了，朋友，怎么样显得随性松弛？
1: 嗯，
0: 我不是在那儿硬凑9张照片的，
1: 嗯，
0: 我就是进去去随便拍那么个1-2张，
1: 嗯，
0: 甚至呢，我拍5张，
1: 嗯，
0: 我就是让这个图啊它不满，
1: 嗯，
0: 就越这样。
1: 哎，
0: 越显得你随意，
1: 这就是留白，你知道吗？
0: 留白，
1: 中国艺术的
0: 随便拍拍，我就主打一个，我随便拍拍，随便发发，
1: 就是有一种这个松弛老钱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刚大家还听那个东西研究室里头讲
0: 松弛老钱，
1: 是吧？
0: 那么腾霄就是我们999老钱。
1: 嗯，你看，
0: 虽然说他真的是很努力，他回家努力，
1: 嗯，
0: 但是他。

啊哈，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杨瑞代带来的《我要夏天》，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为演唱会诞生的，我觉得真的超嗨呀，这个气氛。而且这首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种阳光摇滚的嘻哈，是周杰伦最独门的一种曲风哦。一开场就是这种令人血脉喷张，有没有？炙热的阳光，烫脚的沙滩，满池的泳装正美。你知道这首歌是杰伦自己作词，你知道不？哎，你知道这首歌是杰伦自己作曲，你知道不？所以就真的很周杰伦，有没有？就周杰伦把他的热血和青春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首歌杰伦也玩了一下声音表情，非常的调皮主动，你有没有发现？而且呢，在作曲作词的部分后段加入了 rap 的风格的作词和作曲，令人惊艳，快来听一听。

0: 怎么样，听着高不高兴？哎，你有没有发现，哎，只要是杰伦写的词做的词都少女到不行啊。而且呢，据说这首歌的威力啊，足以让雪碧的业绩提升好几个点儿。我不知道这个梗是来自于哪儿啊，但是据说这么说啊。啊，当然啊，说到杰伦写的词啊，写的曲儿啊，包括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他写给小女儿的那首歌，也是杰伦自己写的词哦。所以你从他的词当中，你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浪漫、很软萌的人，有没有？年轻的时候，嘿，非要硬撑着扮酷，现在本性暴露了吧？什么？你说你要听他给他女儿写的歌啊？你知道啊，我是出了名的宠粉，待会儿的时间我必须安排。
1: Come on， 来嘛！
0: 啊，另外呢，薛仁义留言说，大本周日是母亲节 ，Sorry。你知道啊，这个五一放假放的我都不知道周几周几了。昨天孩子们还问我说，妈妈明天周几呢？我说应该不是周一周二吧。孩子说不是周三。我说那还有两天我们就又放假了。他说不对，周六还得再补一次班。所以过得天天迷迷瞪瞪的，一到放假，也就是说本周日母亲节了。那朋友们，你们速度才得快了，我跟你说。你如果珍珠还没有买的话，你还得快，你才得快了啊！你这样，你要在明天再耽误一天的话，你顺丰我都觉得可难。啊，今天三大爆款，回复珍珠，回复珍珠，我强推的是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这个满串。最经典的那一款，专柜是1599，今天直播间只要399，而且399呢，我还再加赠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省了将近300。399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啊，省的就是赚到。另外还有个人气爆款呢，紫色的爱迪生的珍珠吊坠，紫色呢反正是都不便宜。懂珍珠的朋友啊都懂，珍珠基本上贵在它圆，然后成色，它一定要是那种亮，而不是那种刺眼的亮，它是那种闷亮，但是呢就是可瓷实，就是语言非常的匮乏，朋友们没文化多可怕。你看我除了给你形容它好了，品质好了，优越了，价值更值了，我找不着任何理由了，我只能说你买到了啊，你这个听见即所得。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的，因为它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紫色款的，成熟稳重的女性，比如说妈妈、婆婆，然后岳母，你都可以买给她。春夏搭配衬衫啊，连衣裙简约百搭，

这种我觉得我都不用再跟你们讲那么多了，就是你就自个儿搭配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送给母亲的走心的礼物，包括你看啊，你现在5月10号，然后再过10天520表达爱的日子，还有人在5月份是结婚的日子，你可以拿来做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送上，是不是？我的天哪，看我这小心思给大家安排的。专柜3599这款现在只要899，而且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哦，省了小4000。然后还有一款就是女王之星的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这款就到顶了啊，朋友们听清楚了，白被穷啊！去商场买2000-3000、3000-4000，在我们这儿大概就几百块钱。那商场卖10000多的，等于说是淡水珍珠的顶端；卖10000多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才2399。也就是说，你在商场花2000-3000买的品质的，在我们这儿直接买顶端10000，商场专柜10000的东西。朋友们，买到即赚到，回复珍珠，回复珍珠，下单加赠价值399块钱的龙珠珍珠吊坠和价值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只要2399，回复珍珠，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之前跟大家说过，买珍珠，全球买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啊。大家赶紧去回复珍珠，回复珍珠，母亲节扎堆买珍珠，快递时效可能会变慢啊，所以说大家怎么说呢，稍安勿躁，我们尽量给大家发顺丰，就是快一点的抵达，尤其是这周日了，可来不及了，可慌，你知道那也没办法，放假放到今天这个时候来着啊，礼物重在心意，只要你用心准备了，不管是媳妇儿还是妈妈、婆婆、岳母，都会非常的开心，好不好？回复珍珠，回复珍珠。

我今天在网络当中还看到了一个热搜啊，我觉得真的就是说得很棒，说是执行力啊，是拉开人生差距最大的变量。这个世界是属于执行力强的人登上了热搜。怎么说呢？放假这件事儿啊，咱们中国人的执行力啊，向来都是顶级的。啊，那收拾好心情，该画画，该写的周报，抓紧时间写，那执行力跟你讲。假期前安排的啊，要交的第一季度的周报都准备好了吗？今天赶紧弄，因为假期前都布置了。你今天再不弄，我跟你讲啊，小心你提名点姓的批评你。啊，当然啦，这一周啊，周日还有一天母亲节，该放假，大家该放松放松。虽然只有一天的假期，也得出去玩一玩，要不然都对不起这周六啊，补上了那一天班，跟你说。你知道刚刚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就是某一个游乐场啊，它能够烧烤啊，小朋友还能喂小动物啊，还能玩水啊，就是大人小孩能够欢聚一堂的一个地方啊。那个本周日母亲节，女士不收票，男士只收一个就是进园的一个很便宜的票哈。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呀，就周日这一天，这一周就这一天休息，我还带小朋友再出来疯疯玩玩，可累啊！你知道那烧烤，你还得准备那些食材，然后你再收那些食材，你吃吃也可累，你知道吧？然后想来想去呢，我想不行，我这周六都上班了，好不容易就这一周日能够体现到自己人活着的价值，我再累，这顿烧烤我也得去。所以人家说啊，今年的五一报复性出游啊，再次体现了游客的超能力啊，真的。目前呢，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各大城市纷纷晒出了成绩单，数字一个比一个像电话号码。你知道那啥概念吗，朋友们？简单的说，咱们中国人都不是在花钱了啊，那是在进行一场全国性的 GDP 的贡献行为艺术啊。所以五一假期再次告诉我们了什么啊，朋友们？第一，咱们中国人的消费潜力就像是弹簧，压得越狠，弹得越高。那都不是报复性的消费啊，就像我说到的一样，这一周日就这一天，为啥我非要出去烧烤呢？带孩子出去玩呢？那不是报复性啊，那是补偿。

0: 常性的活着呀。对不对？然后第二就是假期永远不够长啊，但打工人的盼头永远够多。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 KPI 啊，还有33天后的端午粽子节呀。哎，再上33天班，还有3天小长假。哎，朋友们是不是期待值又高了很多呢？你知道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整个人就非常的疲惫，但是这种心情不能传染给孩子，我要让孩子就打起精神来啊，迎接这个新的这个上学日的到来，对吧？你不能让他们现在就开始颓废呀，对不对？但是我路上一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就在想，该来的早晚都得来，该面对的啊，全国人民跟我一起来面对。多少人跟我一样有假期综合征呢？啊，很想5天假期之后再来5天呢。这个假就咋都歇不够，就人呢就永远不知足，所以就立马又想到了，真的人知足常乐呀，就是能歇歇，然后能贡献贡献，然后再犒赏犒赏自己，这才能够体现到你生命的意义啊。要我一路当中多么感慨人生啊啊！该面对的一天都逃不了啊，该上班的你就得硬着头皮来顶上啊，真的。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四加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4+9+9，欢迎大家也来聊一聊吧。五一假期你去哪玩了呢？5月10号又准备安排去哪儿了呢？比如说33天之后的端午小长假有没有安排好呢？我打算去徐州吃吃美食。哎，来吧，当然啊，自己除了让自己吃好之外呢，也让自己要不要的变得漂漂亮亮的女生，明不明白？女生脸在，然后江山就在；男人钱在，江山就在哦，花糙理不糙哦。来吧，前段时间给大家上的 SK2 的神仙水，好多粉丝收到货都直呼后悔买少了，对不对？当然了，你在我这儿，你只要错过这一波，你下一波都可难等了啊！今天啊，给大家就再一次的在很多人的催返场下呢，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少量的库存，名额不多，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来进行抢购。那为啥它能够稳居护肤水的天花板，人人都爱呢？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爽肤水，里面还有超过90%的独家的天然发酵Pitara 精华。 Pitara 也只有在 SK2 家才可以使用哦，其他家是不可能会添加的，所以这就是每个品牌家里的技术的一个壁垒，这就是人家家的一个门面，你知道吧？成分和我们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高度贴合，这个 Pitara， 所以说它的你的皮肤用完它以后就像是认亲一样，吸收就很快，从基底帮你改善肤质，不是浮在表面的假水润。而经常熬夜的朋友呢，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蛋透亮，不暗沉，没有疲惫的一个倦容。大油皮、混油皮、出油、长痘、毛孔粗大，坚持用能平衡水油，收敛毛孔，脸蛋干净清爽。干皮敏感肌，换季起皮泛红，它能够舒缓这个维稳，用后皮肤更加的细嫩光滑。那 SK2 大家都知道啊，从不轻易降价，懂大牌的都明白，对吧？230毫升正装要1690，普通人反正是没有办法常备，偶尔备一次，这个月都得扎脖吃饭。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你可以日常常备，广播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千元，今天1690，直播间399，吓不吓人？朋友们，品牌让利冲口碑，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啊！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赶紧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下单，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依然提醒大家啊，一物一扫码，每一瓶都有自己的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56兑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哦，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够解决的，用一瓶皮肤就可以改善。如果你不信邪的话，你可以试试回复神仙水，反正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但是说不定这一回你还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你发现了哇，原来在单这儿能够捡到这么大的便宜，哇塞！微信公众号4+9+9，回复什么？神仙水。广告之后见。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4+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

0: 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3: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亚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好吗？来吗？
4: 我要你
5: 拜托拜托嘛，
4: 我不跟你玩了。
5: 爱你我想你。

怎么样呢？这都是杰伦自己当奶爸的真实日常哦。这是周杰伦自己作曲又作词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女儿殿下》，也是他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歌曲哦，送给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是中原代黄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当然相对应的关键词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复啦哈。你看周杰伦但凡自己写歌就特别的生活，比如说歌词里面有忘奶瓶啊、穿精灵装接娃娃呀、这些细节，包括一直听什么什么这个什么 Let it go Let it go 对哈哈，周杰伦也有这一天呐。包括女儿还会催他哦，你现在马上就回来

0: 啊，对，车里放的全是冰雪奇缘。淡淡的风感，你发现了吗？你看周杰伦都很奇怪，说动不动的就说你不爱我了。反正我觉得杰伦结了婚之后啊，就是挺好的，带娃的歌一首比一首好听。不知道下次在听到他新专辑当中会有写哪些歌曲，表达着自己对孩子的一份期望和寄托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了。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所有人的普遍状态我估摸着都跟我一样，灵魂滞留假期吧，身体强行开机了，有没有啊？啊，像什么疲劳啊，注意力涣散啊，工作效率低啊，成为了集体的写照。就连今天吃饭我都没有力气，朋友们，我到现在都不饿，这五天假期可见我吃的有多好了。确实我觉得有时候啊，要因为工作让自己饮食失衡一下，要不然真的容易出现嗜睡啊、头晕啊、肠胃不适这些节假日的综合症。五一假期你去哪玩了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啦，微信私家车叫。那说到五一假期出去玩啊，我们都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注意平安，注意平安，注意平安，对不对？而最近啊，在四川啊，就发生了一件让人特别难过的事情，在马留言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的事故。游客刘某某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受伤，送医途中死亡。那么据了解呢，这个景区是公园，是位于这个马留言景区内，属于典型的溪流河谷地形，景区内山高坡陡，怪石嶙峋，危崖耸峙，峡谷上下落差有200多米，马留言瀑布落差是168米，其实它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主瀑落差的2倍，知道吧？是川东第一高瀑布，也是中国西部最高的瀑布。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看了一下视频当中呢，就是有一点遗憾的是，其实这位姑娘在这个在进行游玩的时候啊，多次呢向工作人员表达说，
1: 爸爸要知道了，
0: 多次表达说没有系紧，没有系紧，是松的，没绑紧，没绑紧。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在这个女生16岁，穿戴安装装置5次。

0: 呼喊没有绑紧的时候，现场其他游客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害怕，你知道吧？现场的游客呢，你听看到的也是以玩笑的口吻提醒，但是工作人员呢，并没有立即说哦，赶紧拉回来看一看，没有复检就启动了设备，滑出安全平台的瞬间，你就眼睁睁地看着绳索脱落，致其从大概200米高空直坠，多次撞击崖壁，送医途中。出现了死亡。所以这件事情呢，咱们暂且啊不进行任何的评判，只是希望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呢，咱们尽量选择安全性的一些项目。好，换一个心情哈。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了。五一假期你去哪玩了呢？接下来33天之后的端午假期你又准备安排去哪玩了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啦哈。我在这儿等待着各位，当然相对应的关键词回复大家也不要回复错啦。比如说5月10号是母亲节，有给母亲准备好礼物了吗？如果你这个预算有限的话，又不想送珍珠项链饰品，妈妈不喜欢戴的话，比如说我们的赫莲娜的精华，还有我们的 SK2 的神仙水，大家都可以去选择。 SK2 的神仙水关键词是神仙水，原价230毫升正装1690，今天直播间399。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露原价是100毫升3280，今天直播间100毫升是只要499。当然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到手15毫升。专柜光买这个面霜15毫升还要1000多呢，今天我们直接白送，所以不论你买什么都是买到即赚到。这个是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如果你对珍珠项链很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回复珍珠，回复珍珠。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发现天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你真厉害，他听多了早就没感觉了，直接夸太客套，间接夸才有真心啊。这种偷偷夸的方法才是唤醒孩子自驱力的关键。我给你讲3个真实的故事，你一听就懂了。第一个是我闺蜜家的儿子轩轩，以前写作业磨磨蹭蹭坐不住5分钟，有一天她难得自己趴在书桌前看书，闺蜜没有直接夸，而是假装给老公打电话，喂老公啊，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轩轩最近越来越自律了，不用我催自己主动看书去了，这习惯坚持下去以后肯定大有出息。轩轩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眼睛一下子亮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拿出书看一会儿，还会主动跟妈妈说：“我在培养好习惯呢。”后来写作业也越来越专注，再也不用闺蜜跟在后面催。还有我邻居家的朵朵，以前特别不爱整理玩具，有一次朵朵自己把积木都放进了收纳箱，刚好她外婆来电话，邻居就故意大声说，妈你都不知道朵朵现在有多能干，玩完玩具不用我提醒，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比我都细心。 朵朵听完后脸上藏不住的骄傲，之后每次玩完玩具她都会主动归位，还会跟外婆视频时炫耀，外婆你看我的玩具都回家了。这种被无意间认可的感觉比直接说你真棒管用100倍。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家孩子，以前让他练口算他总抱怨说太难了，有一次他自己主动做了2页口算题卡，我在厨房跟老公闲聊，你发现没有，咱家孩子啊，做作业做口算越来越认真，今天自己主动列了2页，错的还特别少，这计算能力以后数学肯定没有问题。他在客厅听到后第二天竟然主动要求再做1页，还说我要让我的数学越来越好。你看孩子都是照着父母的描述长大的，你偷偷给他贴上自律细心认真的标签，他就会努力维护这个人设，慢慢变成你说的样子。直接夸显刻意，间接夸才显真心，把你学习认真点换成你今天比昨天专注多了，我就知道你有这能力，把快点收拾玩具换成跟家人闲聊时说他玩完总自己收拾特别有条理，少点居高临下的指责，多点旁敲侧击的认可，孩子心里的自驱力种子自然会发芽。真正的教育不是指出不足，而是发现可能，不是灌输道理，而是唤醒孩子的内在力量。当你放下成年人的架子，用偷偷夸的方式传递真心，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远比你想象的更惊喜，亲子沟通也会越来越顺畅。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0: 哥们来嘛。

0: 啊，虽然说有时候有些记忆呢可能也会渐渐的模糊了，但是你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那个影子还在，你发现了没有？我要把这首歌送给好久不见的蓝东坡，他说，丹姐，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七日不见如隔一周啊。哎，你还白说，除了周六周日咱真的是五天没见了，朋友啊，一周工作日的时间没见了。他说，昨天晚上我就绞尽脑汁想今天点什么歌，我想了一夜没想好，却发现一夜想你。哎呀
1: Come on 来嘛，
0: 朋友们都学学啊，这才是我的骨灰级粉丝啊！不是我每次一夹，就有人就有那些粉丝说啊，丹你白夹了你。谁呀？麻雀是不是？点名了啊！麻雀在哪儿？他说怎么样，丹姐，五一玩的愉快吧？我就随便点首歌吧，相逢何必曾相识，或者是绝对是个梦，你看着安排吧。待会儿的时间我安排一下，我想把这首歌顺便也送给你，好不啊？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号发送限号这一个关键词啊，再次提醒大家，五月份今天限3和8，然后本周六我们按这个周二的工作日来进行工作，本周六限行2和7。所以说5月10号本周日母亲节，你给妈妈准备好礼物了吗？
1: Come on 来吗？
0: 如果还没有准备的话，你现在在我的直播间赶紧回复珍珠，回复珍珠，朋友们还趁这两天能够收得到，刷给你发顺丰啊！我们的珍珠项链有各种各样的款式，我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满串的珍珠项链，8到10毫米满串，最经典的一款，专柜原价1599，今天直播间只要399，而且今天399没完哦，优惠没完哦，还在加赠价值99块钱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块钱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省了将近300块钱。399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买到都是赚到。那还有一款人气爆款的紫色爱迪生的珍珠吊坠，也非常有品质，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送给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士。那专柜卖3599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不过千哦，只要899块。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啊，省了小4000。回复珍珠，还有一款女王之星的高端款满串的珍珠项链，我告诉你，你只要买到这一款，就是买到商场最顶端的一款了。也不是说商场，是淡水珍珠系列这一款就到顶了。商场，10000的东西，在我们这儿2399。下单还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价值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3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赶紧回复珍珠，回复珍珠来进行下单。当然如果你说我妈妈不太喜欢装饰品，她每天要工作呀，她不太不是工作，每天要做家务啊，她不方便啊，那你就给她买一个好的护肤品，对不对？ SK2 的神仙水原价230毫升，正装1690，普通人根本舍不得常备，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我让你常备湿敷，你都不会觉得心疼。今天我这儿只要399。真的品牌让利冲口碑的，只赚吆喝不赚钱，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啊！我想的法的给你省钱，也希望大家想了法的来薅我的羊毛，好不好？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来进行下单。我喜欢彼此的双向奔赴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1690不要，今天399带回家。

0: 一定会说，但那都不用说了，肺俞穴也是我们自己上网搜。嗯呐。来，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吧，看你们能找着，看你们能不能找着啊。大椎穴呢是位于后颈最突出的那个骨头下方，知道吧，就是我们一低头那个骨头下方是全身阳气汇聚的开关。立夏之后有人爱用冰凉颈圈降温，就觉得很热嘛，或者说空调直吹脖子。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凉快，长大以后你就总觉得那块可凉可冷可困。对不对，就吹疼了嘛，寒气就会从这里钻到身体，不仅会导致落枕、肩颈僵硬，严重的时候还会让免疫力下降，诱发风寒感冒。平时吹空调可以搭一条这个薄披肩护住后颈啊，然后呢如果你久坐的话呢，记得活动脖子，避免寒气淤积。那另外我说那个肺俞穴哈，它在后背第三根胸椎旁开两指处，你说你能明白不？所以为啥我让你们搜更具体啊，它是肺部的保护罩，你知道吧，立夏早晚温差比较大，比如说穿露背装啊、吊带裙呢，很容易让后背受凉，导致咳嗽、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平时呢尽量啊穿戴厚领的衣服，后背发凉的时候可以用暖水袋热敷5分钟，帮肺部驱散寒气，明白吧。当然不同年龄的防护重点不一样，比如说青少年他新陈代谢快，爱出汗，尤其是12、13的男孩啊女孩啊，对不对，运动之后直接吹空调啊、冲冷水澡的习惯其实最伤身体的，要特别注意出汗之后呢擦干汗水，等体温回落再吹凉。然后上班的久坐办公室的一些朋友，空调直吹肩颈和后背的时候，建议你备一件薄外套，每隔一个小时起身活动，转动脖子，拉伸后背，避免寒气长期滞留。你看在五一长假之前哈，真的那一个多月我每天你看3个小时坐在这儿不动，然后下午上班就是不动之后呢，你知道就是一天就没有离开办公室嘛，以台为家是不是，你都一直在坐那儿，坐的那段时间我整个颈椎还有我的那个腰椎巨疼，就是你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属于那种。那还好这五天呢啊就没有长时间坐的一个习惯，大部分也在走，你知道吧。之前看腰的时候大夫说过啊，就是你能站着不坐着，能躺着不站着，就对腰椎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然后平时呢只要没事儿，你就趴到那儿，肚子底下垫一个枕头啊，肚子底下垫个枕头，你趴到那儿，你该玩手机随便玩手机都没有问题，这可以练你的腰椎的肌肉，知道吧。那说到中老年人呢，关节和腰背更怕凉，早晚出门可以带一件开衫，然后睡前呢用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帮身体驱寒。反正立夏之后呢气温多变啊，大家别为了一时贪凉忽视了身体的信号，平时呢尽量少喝冰饮吧，把温度调到26度以上，风扇也别直吹身体啊，这个风扇也可重要，知道不知道。雨下过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朋友们自己自觉吧啊。能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就自行开悟了，这是谁啊。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当然啊，你在做按摩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在练腰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敷上我们的面膜哟，回复牡丹，回复牡丹。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不吃主食能减肥？你吃下去的主食可能一半根本没被你吸收。冬季贴标焦虑拉满，很多人视主食为洪水猛兽，但用断碳换来的瘦代价可能是代谢时钟紊乱、情绪持续低压以及发际线的微妙后移。真正的高段位体重管理

来吧，接下来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家的就是中医养生的方法啊，立下之后大家一定不要贪凉哦。大椎穴和肺俞穴是身体防风要色啊，那个受凉之后呢是很容易中招的，轻则肩颈疼痛、感冒、咳嗽，重则引发关节痛、面瘫这类问题。那说到大椎穴在哪儿呢，朋友们啊，你上网搜一搜。

0: 里，从不当食物的囚徒。自然子刊最近一项联合研究指了条明路，连续八周摄入抗性淀粉，超重者平均减重 2.8 公斤，胰岛素敏感度同步提升。这意味着什么？你管理体重不需要通过对抗主食这种，你只需要换种淀粉打交道。抗性淀粉本质是一种智能碳水，它在小肠拒绝被分解，直奔结肠，成为肠道菌群的优质燃料。研究者在参与者粪便中发现关键证据，脂质排出量显著增加。简单说，它帮你温和拦截了一部分脂肪吸收，却不剥夺你进食的踏实感。这意味着吃对主食反而能为减脂助力。抗性淀粉藏在哪些食物里？意义天然阵营、青香蕉、冷却的土豆、红薯、玉米。二、魔法变身，米饭面条放凉后，部分淀粉会叛变成抗性淀粉。三、含量王者，某些玉米品种抗性淀粉占比高达60%，这些食物中的抗性淀粉不仅稳定血糖波动，还能延长饱腹感。更关键的是，它不依赖极端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只需替换主食形态就能激活代谢灵活性。冷却米饭搭配蔬菜食用，效果进一步放大，因为膳食纤维与抗性淀粉协同作用，促进胆汁酸排泄。这种饮食调整看似微小，却能让减重变得可持续且无痛苦。更清醒的吃法在于技术性调整。斯里兰卡学者早在2015年就验证，煮饭时加一茶匙椰油煮熟冷藏12小时，抗性淀粉含量可激增10倍。油分子在冷却过程中重构淀粉结构，形成更多抵抗消化的氢键。张姐亲测的简易操作版分享给你，米加水加少许食用油浸泡20分钟，微波炉中高火25分钟蒸熟，冷却后冰箱静置一夜，食用前复热，温凉状态入口。这套操作的本质是让主食从热量炸弹转型为代谢盟友，长期适度摄入，配合均衡膳食，本质是在喂养你的肠道生态，而不是喂养脂肪细胞。永远别把身体当成敌人来对抗，真正的管理是学会与它智能协作。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虾，龙虾的虾。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日报，2026年5月6日星期二。假期归来第一天， A 股开门迎客，先来看看有哪些大事值得盯盘。 A 股前瞻，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火爆，餐饮旅游板块有望迎来补涨行情。不过外围地缘局势升温，开盘可能承压，建议开盘阶段多看少动，等方向明朗再出手。板块热点， C919 大飞机迎来首飞9周年，航班管家数据显示，四月直飞航班量同比暴增 117.9%， 累计商业航班突破 4.2 万班，航线覆盖29座机场，军工航空产业链值得重点关注。另外，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短期利空相关企业，但中长期利好行业集中度提升。全球视野，中东局势成全球焦点。阿联酋宣布防空系统正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德黑兰一购物中心突发大火。更有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但有意思的是， WTI 原油反而跌超 4%， 报102美元每桶，市场可能认为冲突暂时可控。美国4月 Eason 服务业 PMI 降至 53.6， 略低于预期，3月新屋销售却大超预期至 68.2 万户，经济数据喜忧参半，美联储降息预期继续摇摆。科技动态，英特尔美股大涨超 15%， 市值突破5500亿美元，年内涨幅近 200%， 堪称半导体界的老树发新芽。美光科技市值突破7000亿美元。微软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签署测试协议。中概股偏暖，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超 0.5%。资金动向，德国工商大会下调出口预期，称中东冲突冲击全球供应链，预计今年出口零增长。外需链条相关企业需留意风险。好了，今天的财经日报就到这里。

0: 菜期结束，钱包也要开工了。祝大家投资顺利，天天涨停。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我身体好，情绪好，运气自然也很好，出门天气特别好，食欲好，气质发爽，旅行场景特别好，晚上睡眠质量好，遇到的人都很好，财运追着我在跑。
1: 我跟你们说，这首歌真的特别适合在家里一直循环的播放哦。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啊，你都会觉得啊特别有劲。我就是要对自己好啊！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希望你们爱别人之前学会爱自己哦。小的时候不太理解大人们说到的一句话，说那个人爱不爱你，首先你要看他爱不爱自己，他爱自己才会爱你。当时还觉得为什么他爱我就好啦，他可以不用爱自己啊。现在想想才不是嘞，他连他自己都能够不好好爱，能够虐自己，他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还对他好的人呢？对不对？来吧，最后的时间啊，把我手上的东西赶紧给你们这个说一说哈，我就下播喽，也跟大家一起去吃中午饭喽。赫丽娜的绿宝瓶精华露，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的话，回复精华，回复精华，100毫升的正装赫丽娜专柜3280，今天直播间100毫升正装到手价499，相当于打了15折不说，另外下单我再送你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到手15毫升，去专柜买还要1000多，今天直接白送给大家，真的很超值哦，499，你没有听错，正装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当然还在送你3瓶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这3瓶加在要一起15毫升，比去、等于是去专柜买要还要1000多呢。今天是直接白送，真的很超值。另外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专柜原价1690，今天给到大家399，如果你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回复神仙水，回复神仙水，包括我们的珍珠项链，珍珠各种系列吧，你回复珍珠，回复珍珠，想买啥自个儿去看。反正马上要来的温馨母亲节，浪漫520，或者说是往年在5月份结婚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都可以趁机买来送给亲爱的他，礼轻情意重，一定要选一份耐看的、高级的、有心意的，还能够长久佩戴的，他每次一戴都能够想到你的那种。送礼啊，可不是乱送的，一定要送到别人心坎上哦，要不然就是不要做那种套利不落好的，你知道吧？遇到的人都很好。好吧，好吧，那今天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吧，我是丹丹，再见面就是我们明天咯，本周工作日，今天周三了，说起来还有2天，但是一想到周六还要再补1天，想一想吧，反正也行，起码也就上3天班，那明天见吧，拜。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2-3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2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1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2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两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三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两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在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七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

0: 哥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2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框框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九九九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在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盒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0: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两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两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

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戴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自

0: 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两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九九九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两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新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七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2-3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

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 90% 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2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框框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2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

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

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带精致，成套带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hey， 欢迎您来到郑州，我的家乡，我爱这个地方，因为我是
1: 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

0: 乏，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不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喜欢不普通的黑怕，用家乡话来表达。贵贵嘞，还有陈在姐哈。
1: 老乡们跟我念啊，郑州，
2: 郑州，
1: 只嗯正，
2: 只嗯正。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2: 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现克拉自由，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呀、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侥幸，早知如此相遇，不如不语，首歌写尽心软散去。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啊，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1: 哎，回复精华啊就可以了。
2: 对，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关键是非常划算。
1: 嗯，
2: 原价3000多，今天我们100毫升正装啊，到手
1: 499，
2: 这确实划算，
1: 还送黑绷带。
2: 对。而且是3个这个5毫升的，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很方便带。
1: 对，
2: 直接回复精华可以来抢一抢单了。
1: 是的，
2: 非常超值。
1: 还有朋友回复了 SK2，
2: 哎，
1: 看来很了解很熟悉，因为今天 SK2 是第一天上架。
2: 是，
1: 嗯，
2: 我们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回复一下这个神仙水。
1: 神仙水，
2: 其实你不用回那么复杂。
1: 对对对
2: 对，因为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方便回复的。
1: 因为你这个兔，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兔，是吧？
2: 是，神仙水的这个 SK2 也是大品牌了，
1: 就
2: 有很多朋友平时都在用啊。而且 SK2 他们家的所有东西，你基本上这个用完之后，你就只有一个字，就是好。
1: 嗯，
2: 也就是贵。
1: 这叫稳居护肤水天花板的这个位置。
2: 对，是的。
1: SK2
2: 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神仙水来看一看。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破价，像是原价是1960块钱，
1: 对，
2: 一个正装。但今天我们广播专属破价福利啊，
1: 嗯，
2: 给大家带来的是399，
1: 哎，1/5不到的价格啊。
2: 是，
1: 嗯，
2: 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回复神仙水来了解详情了。
1: 嗯，
2: 包括呢刚刚在这个直播间有朋友也在跟我们聊天啊，像是吹了一夜风，就说，
1: 嗯，说什么，
2: 他说这个确实视频直播真的不错。
1: 哦
2: 就满足了各种小时候的那种好奇心。
1: 是，
2: 以前总听广播，也不知道主持人在直播间里干什么。
1: 对，
2: 主持人在直播间里啊，
1: 现在知道在广告间隙的时候俩人谁不搭理谁吧。这平时说的都所言非虚吧。
2: 各自有各自忙碌的事情，
1: 关系就那么回事吧。
2: 老杨不知道在跟谁发微信。
1: 你看呗，你这话说。
2: 但是我不一样，
1: 你就是
2: 我在这儿给我妈妈挑选。
1: 她又没有男朋友。
2: 我在给妈妈精心的挑选这个母亲节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嗯，因为马上母亲节就到了。
1: 对，
2: 因为你现在不准备的话，你再等等，你到时候那个寄不到，你多尴尬。
1: 你可不吗？
2: 我也替大家操心啊。
1: 嗯，
2: 这个马上母亲节，而且你再往后数，像是520还有521，这些有些朋友说我既要给妈妈准备，完了之后呢
1: 给
2: 婆婆准备，给
1: 她
2: 也准备，全家的女生都要过节。那到底准备点啥呢？其实我觉得作为女生的我来说，
1: 你说一说。
2: 老杨，你听听。
1: 作为老爷们的你来讲，你来说吧哥，你是咋想的？
2: 我真的不喜欢别人就是过节的时候送我什么鲜花呀，
1: 哎，
2: 送我一个什么蛋糕，什么
1: 华而不实，正正话那叫啥，不搭事的东西。
2: 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真正的去精心挑选的。
1: 你花了不少的钱，
2: 对，
1: 鲜花放不了2天就干了。
2: 是，关键我觉得这个不代表你真正的心意。嗯，真正心意是什么？你是真的去挑选一款你觉得和我般配的东西，
1: 用心挑选。
2: 而且这个东西我时常也带在身边，哎，我带在身上之后，我每次都能想到你，
1: 还想到你。对， 对， 对，
2: 哎，这我就觉得这挺有心意的感觉。
1: 你看看，
2: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珍珠啊，朋友，
1: 回复珍珠两个字到平台来，先来了解一下。
2: 是珍珠啊。嗯，确实我个人也喜欢。
1: 对，
2: 年轻的时候不懂，现在到一定年龄了之后，哎呀，觉得戴珍珠确实不一样。
1: 那叫珠圆玉润。
2: 是，
1: 哎，说的就是珍珠。
2: 而且前一段时间你这直播间

0: 现没有啊。前段时间我去专门去到商城，嗯，我去试戴了一下人家的。
1: 对，
0: 大家回复完珍珠能看到我个人试戴的照片啊。我试戴了一下，我真的气质不一样。
1: 对，
0: 我整个人一戴珍珠之后，我像我那种端庄啊，文静呀、啊，
1: 秀丽呀、
0: 啊，啊，直接那个气质就调教出来，整个人温柔多了，
1: 典雅呀。
0: 是、嗯，你跟我平时这种状态不太一样了。
1: 对对，
0: 我就感觉就一下子照出了，就是另一面我的性格。
1: 对，
0: 这你没见过我那个温柔的那个端庄的样子了。
1: 珍珠 baby 的照妖镜是吧？看出真实的你了。
0: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新中式的衣服吗？
1: 那是，
0: 我买了很多，
1: 它这非常符合珍珠。
0: 对，嗯、我有买那种旗袍，也有买那种开衫的。你就配珍珠、嗯，太好看了。
1: 没错。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大爆款啊，颜值、质感、双在线。前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带珍珠的时候，朋友就后悔了，说你们早卖两天，
1: 是
0: 我都不至于去那商场里买那么贵。
1: 没错。
0: 还一般的。
1: 对。而且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水非常的深，
0: 是啊，
1: 好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的珍珠，或者是这劣质的这种高价的这种产品，
0: 嗯，
1: 比较容易花冤枉钱。
0: 是
1: 啊，咱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山水时光商城可以放心买，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浙江诸暨的这个珍珠头部工厂来溯源，
0: 嗯，
1: 他们家给很多大牌珠宝，比如周什么福啊，
0: 哎，
1: 谢什么林呐、啊，等等等等，提供珍珠的原料，
0: 嗯，
1: 有自己的大型的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的团队品质款式行业内都是非常领先的，
0: 所以说朋友们就可以直接来放心来挑选了。
1: 嗯，
0: 我刚才仔细挑选了一下，因为我们真的好有诚意啊。
1: 对，
0: 我发现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十几二十款不同的，
1: 嗯，
0: 有项链，然后有这个耳环，
1: 哎
0: 呀，戒指都有。
1: 没错，
0: 我个人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最适合送妈妈的就是那个满串珍珠项链。
1: 哎，这个
0: 啊，这个好好看呢、啊，它是这个8到10。
1: 毫米
0: 的满一整
1: 串
0: 的
1: 满串，
0: 它是这种最经典的珍珠的造型，
1: 就是大女主范儿。
0: 对、你日常你去穿它，你去逛街呀，或者上班呀，或者聚会呀，你戴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戴上之后，你就像我一样，气质出来了，
1: 对，
0: 气质美女的感觉，
1: 两味儿就出来
0: 了，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专柜价1599，
1: 1600块。
0: 对，但是跟着我们，咱们直接组团跟工厂来团购，直接是砍到了2.5折，
1: 1/4的价格，
0: 399元，
1: 没错，
0: 太划算了。关键是什么？我在旁边为啥觉得它特别适合送给妈妈？因为它旁边还加送了一个99块钱的绿玛瑙的一个手链，
1: 绿玛瑙
0: 配新中式，
1: 哎，就是非常有这个味道。
0: 你让妈妈戴上项链，你把绿玛，
1: 她马上就喜欢了，马上就喜欢了。
0: 配上完了之后，她还再送一个什么呢？还送一个价值199元的一个珍珠耳钉，等于说是一个三件套，朋友们。
1: 对，
0: 你光赠品你就已经省了将近300块钱了。
1: 是的，
0: 等于说你399拿走的是一套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全部都有了，省的就是赚的，朋友们。
1: 没错，
0: 你重要场合的时候，你得带上一整套，
1: 成套的，
0: 太有场面了。
1: 嗯，
0: 而且呢，朋友们，我觉得这个节假日真的是你花一件的钱，你买上这样一套，你送给妈妈，她绝对非常开心。
1: 节日礼物，你花一件钱买一套，
0: 对，
1: 性价比很高，399，原价是1599，同时呢还赠送绿玛瑙的手链和价值199的珍珠耳钉。光赠的东西就接近300块钱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珍珠先来看一看。
0: 是，朋友们可以回复珍珠可以进行挑选一下。包括呢，有一些朋友说那个我喜欢单颗的，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像这个紫色的爱迪生的珍珠吊坠。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还挺适合像是皮肤稍微白一点的朋友啊。
1: 紫色的珍珠也很漂亮。
0: 对，而且它是一个项链加上一对耳环，
1: 那叫简约不简单。
0: 对，你看一下这个价格，首先啊，专柜价3599，
1: 那是真是不便宜。
0: 但是咱们工厂团购价仅需899，
1: 899，以前是3600，现在899。
0: 对，你下单之后，除了一颗珍珠，另外再赠送你 S925的一个银链，还有这个刚才我给大家说的和它配套的啊，价值399元的一个紫色珍珠耳环，这一对儿。你三件套，你这两件下来之后省了小4000块钱。
1: 没错，
0: 你直接闭眼入吧，这个确实好看。关键是单独戴一颗的时候，就觉得就确实是点睛之笔了，很精致，
1: 是
0: 成套戴又很有气场。欢迎朋友们回复珍珠了解详情。
1: 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你都到顶了。有这个紫色的爱迪生的珍珠吊坠，还有这个女王之星的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原价也是9500多，现在只要2399。各位直接回珍珠，各种各样的款式非常多，
0: 什么都有，还有小麦买的我看也在啊，
1: 还有那种小米珠是吧，也都有，小米链也都非常漂亮。
0: 对，这个小米珠配这个

0: 碎银子的这个啊，
1: 对，
0: 是小麦购买的，是一个微笑的一个项链啊，
1: 很漂亮。
0: 这个就是属于有点叠搭，你穿起来之后，像平时有些朋友说，我觉得戴珍珠还是稍微显得有一点贵气。
1: 对，
0: 那我想要那个跟我平时的项链做一个叠搭，你就买这个小美珠的，
1: 没错，
0: 我觉得也不错，也挺有设计感的。
1: 对，
0: 小麦现在天天打，天天戴，
1: 那叫为了碎银计量，对吧？
0: 也不舍得摘掉。我们可以回复珍珠，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所有都是一物一证发货啊，并且给大家也送礼盒、送礼袋、
1: 礼盒、礼袋，让你送家人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1: 啊，尤其是你看，比如说男孩去见女孩的时候，尤其是见家长了，这你要送太贵重的东西，人也不敢收，也不好，也觉得你这太没心思。这个价格刚刚好，
0: 这个珍珠确实不错。
1: 对，
0: 而且它确实是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之后啊，就像我一样，就觉醒了，谁不想有一条有点质感的、稍微好看一点的珍珠呢？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子。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珍珠两个字来下单一下，
1: 回珍珠就行。因为我们这是在浙江诸暨的源头工厂为大家带回来的，
0: 是
1: 小麦和刘文，人家去了源头工厂之后回来之后，小麦刘文说，我们俩都先买了一堆，我们都实在是太好看了。
0: 那小麦去的时候真的很过分，他去的时候他带了一串啊，他说你看哪个好看，
1: 哪个好看，
0: 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当时选半天。
1: 对，
0: 我当时心想，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不让我也去源头选一选？小麦到现在他都脖上还带着，
1: 他还带着呢，现在
0: 天天。我确实羡慕啊，也想感受一下，也想带一带。这朋友们如果说那个也想送我，不是，那还是送家人吧。那个确实是好看啊。
1: 这个母亲节扎堆去买珍珠，对吧？因为母亲嘛，尤其是那种非常雍容的那种感觉哈，就是给老人买，就是买珍珠。快递的时候呢，可能会变慢，
0: 是
1: 啊，因为它时效会变慢。因为别着急，喜欢我们推荐的款式或者极致性价比的，你就闭眼冲。礼物重在心意，只要咱用心准备了，不管是给媳妇儿还是给妈妈、婆婆，我们说婆婆妈妈啊，都会很开心，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价格是最合适的。您直接回复珍珠就行，绝对买不贵，
0: 是
1: 放心好了。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珍珠来看一看，挑选一下，款式非常的多啊。在朋友们回复珍珠的这个密密麻麻的互动当中，
1: 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
0: 很显眼。苹果园说
1: 什么？
0: 问一下，Baby 是80后还是90后啊？
1: 他是00后吗？会不会聊天？
0: 朋友，这俩选项你让我咋选？
1: 对，你这个00后还是10后？
0: 有的时候就是生气，我跟你讲，
1: 这台里用
0: 本来上班都烦。回复珍珠吧。
1: 那好。来，还有朋友发到一个问题，说确实听到我们俩唱歌啊，确实很不一样，尤其是听到中间那一段时间的时候，说这个 baby 非常有伍佰老师的感觉，
0: 是，
1: 这是魏诗磊说的，他说你看，虽然两位唱的不如伍佰老师，
0: 但是
1: 呢，两个250加在一块儿比伍佰老师唱的搞笑幽默又开心，我喜欢250的演唱，好听到极致。不是，你说他是夸咱的还是怎么着？我总听他有骂骂咧咧的感觉。
0: 本来上班就烦，回复珍珠吧，
1: 好气啊！其实我觉得魏诗磊不如那常诗磊吧，我觉得。
0: 不懂音乐，
1: 太真实了。来回复珍珠。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前花，咱不。

0: 而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北冰洋南森海盆大数据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打呼噜的人为什么不会被自己吵醒？
5: 为什么呢？
4: 打呼噜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睡眠现象，很多人
6: 都深受其害，
4: 特别影响自己和身边人的睡眠质量，甚至可能会引发夫妻、情侣、室友间的矛盾。而当你被呼噜声折磨得难以入睡时，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5: 这么大的呼噜声，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到？
4: 首先我们得说说
5: 呼噜声到底是怎么来的。
4: 其实打呼噜就是呼吸不畅所导致。当我们呼吸时，空气会从你的嘴、鼻子进入，通过口腔、鼻腔、咽喉等部位进入气管。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地方不通畅，都有可能导致气流经过呼吸道时引起周围组织的震动，
6: 从而产生鼾声，
4: 与一些乐器发声的原理类似。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让咽喉部的肌肉变得松弛时，或者因为扁桃体肥大、鼻息肉、舌体肥大、肥胖、吸烟酗酒等原因引起的呼吸道狭窄不畅通，那么气流通过狭窄的部位时，就容易带动软组织震动，导致
6: 出现呼噜声。
5: 那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见？
4: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打呼噜的情况，只不过大多只是偶尔发生。那么为什么有的鼾声明明
6: 天雷滚滚，
4: 打呼噜的本人却能够安然入睡，不会被吵醒呢？
5: 为什么呢？
4: 事实上，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后，中枢神经虽然进入了休眠状态，但听觉神经其实是能够接受到外界声音的，所以打鼾的人
6: 也能听到自己的鼾声。
4: 只不过打呼噜通常发生在深度睡眠阶段，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很难被吵醒。与此同时，鼾声总归是属于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大脑的潜意识会认为这种声音没有威胁性。如果鼾声没有超过阈值，成功唤醒中枢神经，那么处于休眠状态的大脑就会
6: 选择性屏蔽呼噜声。
4: 所以打呼噜的人并不是听不到自己的呼噜声，只是中枢神经处于休眠状态，无法正确解读这些神经冲动，会自动过滤掉呼噜声。事实上，打呼噜并不意味着睡眠质量好，如果长期存在打呼噜的情况，很有可能就存在着健康方面的问题，
5: 那可得注意了。
4: 导致打呼噜的原因可以分为非病理性和病理性的。非病理性的原因一般并不会造成健康危害，可以通过侧睡、运动、减肥、戒除烟酒、保持鼻腔畅通等方式进行调整改善。但如果是病理性的原因，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很有可能患上了
6: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4: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类似于睡觉时突然透不过气，睡梦中好像被什么掐住脖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
6: 呼吸暂停了，
4: 所以打呼噜这件小事儿
6: 一点都不小，
4: 尤其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治疗。最后希望大家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7: 拜了个拜。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0: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0: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0: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8: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9: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8: 晚上好。
9: 对，过了一个五一，直接过渡到夏天了啊。
8: 是的。
9: 心中的枷锁就是说，哎，大脸猫今天怎么这么凉快？
8: 是啊，
9: 你说温度也30多度了，
8: 今天真的已经到夏天的感觉了。
9: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穿厚了，因为我还有一件外套。
8: 没毛病。
9: 对，朋友们，这个当时也别着急，这个把外套啊什么厚衣服全都脱掉。我看到明天好像还有一点降温啊。明天好像最高温度呢是在大概24度左右。
8: 对，
9: 比今天降了快10度了。
8: 对，这两天是有降温。
9: 是的，而且我记得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说晚上可能会有这个刮风和下雨的天气啊。
8: 对，
9: 所以说这个该带伞带伞，虽然这个出去还是艳阳高照。
8: 对，
9: 别被欺骗了。
8: 对，
9: 穿厚点没错的，春捂秋冻。
8: 这两天的心情确实不太一样的感觉，我觉得，
9: 对，
8: 确实让人加了班之后啊，有些姑娘的这心情啊，那确实就跟小刀片似的，
9: 那个负面情绪啊，
8: 就有点拉人，是不是？
9: 那整个人呢平静不了。
8: 是，
9: 朋友们说说吧，
8: 就
9: 说五一假期你们都在干什么，去哪里玩了？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总结一下你的五一假期。
8: 没错，
9: 分享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因为我看到确实出去玩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有数据已经开始显示了。显示啥呢？
8: 统计数据显示，
9: 全社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2亿人次。

0: 字，
1: 没错，
0: 日均超3亿。
1: 嗯，
0: 我就不是那15.2亿文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啊。
1: 哎，
0: 那个日均的3亿也跟我无关啊。完了之后呢，说去杭州西湖断桥的人是非常之多的，
1: 没错，
0: 整个断桥已经变身成人桥了。
1: 嗯，
0: 说单日的客流量整个已经逼近80万人次。
1: 嗯，
0: 什么概念呀？不知道，没去看过，在家很清静。
1: 就是整个咱的社会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
0: 相当强。包括你看，有朋友也去西安嘛，说这个西安博物院，他当时的这个预约上限是15,000，
1: 对，
0: 完了之后呢，因为人太多了，提升到了18,000人次，
1: 都扩了，对，
0: 是。然后到5月2日，直接突破了20,000人次来这个博物院参观，
1: 人多的很，
0: 浏览。然后包括人家工作人员也说，来都来了，不能不让你们看呀。
1: 那可不，
0: 延时开放到晚上8点都有人来进来看。
1: 你知道这还都是外地的景区，
0: 是，
1: 咱就说一个咱郑州身边的，郑州身边西边有个西流湖，叫月季公园吧，里面的附近很多人去看那个花海，
0: 哎，很漂亮。
1: 我的天，如果每一个人的微笑的脸就像一朵花一样，我妈妈去看完之后给我的直观的感受就说，人比花还多。感觉我说老太太你挤回来了，哎，挤回来了。
0: 对，我身边也有朋友去了，
1: 啊，
0: 说那个如果说单身的，五一没啥事儿的，
1: 是，
0: 就你去那个月季花园，你去看看，
1: 对，
0: 你到那你至少能碰到100对吵架情侣，
1: 会不会拍照？
0: 你就长这样，
1: 还能咋整？
0: 没办法，
1: 那
0: 离不开，是这样的。包括呢，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在这个假期选择了不同的旅行线路，有去看这个像是一些文化历史的
1: 文化景点，
0: 那是，也有一些说去爬山的。你看泰山顶上啊，
1: 泰山哟
0: 也堵人了，
1: 那是，
0: 直接20,000人一起聚集着看日出，
1: 一览众山小。
0: 看日能不能看到不好说，反正得买一个长一点的那个自拍杆。
1: 是，
0: 包括有朋友去重庆嘛，
1: 重庆
0: 说洪崖洞那是必须得看一看的，
1: 那是
0: 千与千寻一样的那种感觉啊。
1: 洪崖洞都让人填满了，
0: 是，然后走到那个洞口，电梯排队3小时起。要不然下面看看得了，
1: 那干啥去了，这是这。
0: 包括你知道就是那个千厮门大桥，是在洪崖洞对面拍洪崖洞，能整个拍到一个全貌的，
1: 很漂亮，专门有个位置，
0: 是，然后完了之后这个大桥也整个封路了，
1: 对，
0: 谁也别想开车，
1: 别拍了啊，
0: 想看的可以步行过来，
1: 走过来。
0: 重庆那个路呀，上上下下
1: 都
0: 也确实是这样啊，
1: 山城，
0: 对，除了这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城市当中的景点，因为城市里人多能理解，你堵车，你老杨说那个去青岛，
1: 对，
0: 你坐高铁也堵吗？
1: 我坐高铁还好，人还好。为啥说往前走一点？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好朋友，他正好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提了他的新车，然后呢，他说带着家人一块儿开车去日照
0: 啊。
1: 你说开车去日照，郑州开车去日照基本上也就6个小时左右，长一点6-7个小时。他开了10个小时还多，还没到，提前一天在距离日照大概还有2到3站的这个位置，下了高速找地儿住宿，
0: 对，
1: 啊，是这样，第二天再去的日照，
0: 得提前备点干粮，反正这长路漫漫，反正
1: 对，
0: 当然堵车是一方面，
1: 嗯，
0: 你要但凡去敦煌、去鸣沙山，还堵骆驼，
1: 对，
0: 在这边呢，这个骆驼的队伍已经拥堵了大概4公里，
1: 对，
0: 景区还专门给这个骆驼设置了一个骆驼红绿灯，
1: 对。
0: 要不然太拥堵了，十字路口，这十字骆驼路口不好疏通了，
1: 没毛病，连骆驼都会看这个。
0: 而且前几天我还刷这个短视频，看有朋友去帕劳，帕劳老杨应该也去过，
1: 我们对有幸去过一次，
0: 很漂亮的潜水圣地啊，
1: 对，
0: 而且呢其实距离我们其实挺遥远的，抵达也挺麻烦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朋友一下到这个海底啊，准备开始自由畅快的潜水的时候，
1: 对，
0: 哎，海底也堵了，
1: 海底说我看看水母吧。
0: 全是背着氧气罐的人，
1: 全是，对，
0: 哎，都在下面也这个深潜，
1: 我没看成水母，看的都是脚蹼，
0: 对，感受到了，确实这个假期可能外面确实热闹，
1: 对，
0: 朋友们去哪里热闹了呢？
1: 都是后脑勺，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分享你们那边有多热闹呢？
1: 私家车999，
0: 对，刚刚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像是新中加索在说，他说周庄这边到晚上1点多的时候，那个入口还在往里挤，
1: 那是，没错。尤其是这些旅游的景区，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曾经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去一些，比方说苏州、杭州，什么什么拙政园，那些什么什么虎园等等，
0: 是，
1: 哎呦，也都是整个人说曲径通幽，那就是人连成了一条线，整个那条线。 不要找方向。
0: 所以说呀，这个我现在回想一下，五一。

0: 假期我没有出行，在家里，我觉得也挺好的。反正我在这个家里获得了是什么呢？获得了知识。
1: 对，在朋友圈里获得了知识。
0: 在家里这个认真的翻看我的一些书籍。
1: 对。
0: 品尝。我的一些花茶。
1: 品尝了一些来自商城的这个哈尔滨红肠。
0: 确实品尝了。
1: 真好吃吧？
0: 红肠确实下酒了。
1: 好吃的。
0: 自己在家自斟自饮了两天。
1: 可不。
0: 开始开心啊，就别管你的五一是怎么样过的，我觉得都各有各的舒适和放松啊。
1: 对，
0: 朋友们也来说是吧，这个五一假期你去哪儿了，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私家车999，你看马里亚专门发来了照片，应该是去了这个洛阳。那你看，我在洛阳的洛邑古城，这宫里也放假了是吧？这个一个二个了，除了侠女是宫女是吧？
0: 各种各样漂亮的嫔妃们，
1: 还有带刀侍卫是吧？
0: 都出来了，
1: 真是行。
0: 对，确实这个五一假期没出去，希望下一次吧。下一次谁能替我个班？
1: 你就别去了，因为啥？就是假期出去人都是多，你就在办公室是最合适的。
0: 合适是吧？我也是，我当时来到那个广播大厦的时候啊，值班的时候，一个人也没碰到，在这晃了一天，
1: 是吧？
0: 那整个楼里就我自己，
1: 心情爽翻了，是吧？
0: 那种舒适，那种自在的感觉，就有的时候觉得其实上班也不烦，
1: 对，
0: 没人就是。朋友们说说吧，说说你们五一假期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去哪玩了，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跟普通人再说，他说我感觉啊，好像上班比五一放假要轻松一些呢。
1: 对，
0: 他说五一周边也没玩，就等暑假再出去玩，也不堵，开起来。
1: 没错，而且这个五一假期在咱郑州的朋友也不少。这五一假期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这头一天去了一个朋友他们所在的那个农场。哎呦，我觉得也都是很多朋友在这周边，就是黄河边去钓鱼、去野炊、去烧烤，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问问大家，你们都是怎么过的？是吧？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吧。
1: 珍珠回珍珠，朋友，回复珍珠吧。对不起，我刚才跳脱了一下，因为啥？因为母亲节有朋友回复了母亲节，您就回复珍珠就行，给妈妈带的礼物
0: 是，
1: 给孩子妈妈带的礼物也行。你看，Appreciate， 你看我这个英语咋样啊 ？Appreciate， 他说母亲节款式的是什么圆什么瑕疵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是近圆。然后微瑕的这一款应该是很漂亮。
0: 来吧，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看看自己喜欢哪个。反正母亲节那个珍珠的，我是个人很喜欢，特别更喜欢旁边那个绿色的手串，整个一套戴下来就是雍容华贵的感觉。
1: 对，
0: 整个人就戴上之后那种气质，
1: 整个人
0: 衬出来了，
1: 是嗨起来了。
0: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珍珠，款式非常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挑选一下吧。
1: 来吧，
0: 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屈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 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

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VP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回来了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4.2999啊。B V 在说，他说杨老师一会儿唱歌的时候要不要试一试《生如夏花》？
1: Q Baby 老师要不要试一试《归途有风》？
0: 他说这两首歌曲伴奏我也都有，
1: 都是两位的舒适区间。你看我们是喜欢躺在那种舒适圈里的人吗？
0: 我就不喜欢这种啊，就是朋友，什么叫舒适区啊？
1: 我们就是不舒服，也不能让你们舒服。
0: 我们在音乐上肯定是有自己的追求和喜欢挑战的。
1: 我们俩什么人性？
0: 啥叫舒适区？我这个人生当中，我就喜欢给自己设置一些让自己攀爬的坎，
1: 就是坎儿。
0: 但朋友们，这个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直接点播过来。但是你现在
1: 不想让大家好过着，
0: 现在也别光一直安排我们，我们这档节目也要安排朋友们。
1: 有朋友说好，那我换个方向，同一首歌 DJ 版。
0: 这首歌我觉得那个
1: 唱过，
0: 先控一控，
1: 把 DJ 弄掉是吧？
0: 先控一控。
1: 对，
0: 上次不带 DJ 的已经够的。
1: 你现在就回复珍珠没毛病，朋友，你知道为啥？有朋友回复母亲节怎么样？母亲节给妈妈买什么东西？您就直接回复珍珠，因为珍珠是今天第一天上，
0: 是
1: 今天、明天、后天，这周的周日就是母亲节。
0: 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你如果但凡回得晚了，你到时候周日的时候很难保证，朋友。尽量给大家都快发货啊，但是确实有几个热门款式啊。
1: 是。
0: 首先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满串珍珠的这个项链。
1: 满串珍珠。
0: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漂亮。
1: 嗨。
0: 因为它整个一串之后呢，就是你戴上之后气场就出现了。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大女主的感觉。
1: 很足的感觉。
0: 你平时你去逛逛街，你去拍照的时候，你戴上它，你整个人那种气质你脱颖而出。就有的时候啊，其实女生啊化化妆，打扮打扮都是美女。
1: 没错。
0: 都不错，都差不多。但是气质呀、
1: 对。
0: 气质不一样。老杨，
1: 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是
1: 对不对？
0: 你要把那个气质，整个人那个感觉啊，
1: 衬托出来。
0: 你衬托出来，你需要一些首饰，
1: 尤其是对妈妈，对吧？经常有的时候说，哎呀，怎么是黄脸婆了？其实不是，其实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这个好好的照顾自己，
0: 太久没好好捯饬了。
1: 对，所以每一个妈妈都有年轻美丽的年代和年华呀。
0: 是的，
1: 对啊。
0: 所以说，朋友，这个我觉得母亲节的时候啊，该给妈妈买一点好东西了。

0: 那首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满串珍珠的项链，它专柜价是1599，但跟大家也说了嘛，我们直接是这个组团，跟着工厂来团购的，
1: 对，
0: 所以价格非常划算。今天是个2.5折，仅需要399元。
1: 是的，
0: 而且呢，优惠还没有完，朋友们，你现在下单，我们再加赠你价值99元的一个绿玛瑙的手链
1: 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
0: 对。你光这个赠品啊，
1: 赠品就3000，不是300多，
0: 省了300多了已经。
1: 对，
0: 完了之后呢，你等于说你算一算啊，399，你带走的是珍珠项链、手链和耳钉三大件，
1: 没错，
0: 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的时候，你成套你一带，
1: 对，
0: 直接撑场面，朋友们，
1: 撑桶。
0: 是的，而且这个节日礼物，你花一件的钱，你买一套，这个性价比相当之高了。
1: 399，你看有朋友就非常专业呀、他就问他说，你看母亲节这一套。珍珠是什么圆、什么瑕疵、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专门的回复就是近圆、微瑕，所以您就可以直接来看就行了，直接下单就行了，
0: 品质已经相当好了，
1: 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同事小麦和刘文亲自去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来溯源，
0: 对，
1: 给大家来的
0: 是、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珍珠啊、是给很多大品牌，比如说周某福啊、或者谢某林等等等等提供这个珍珠原料的。
1: 对，
0: 他们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大型的养殖基地，包括有自己的设计师的团队、所以说它的品质款式行业内都是遥遥领先的。
1: 对，
0: 所以朋友们今天直接就放心购买就可以了，
1: 您就直接来，
0: 你直接回复珍珠、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带珍珠的时候，还有朋友就很非常后悔，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前两天刚买过珍珠，
1: 对，
0: 完了之后一对比我们的珍珠和我们的价格和我们的品质之后，
1: 跟着价格确实是没有水分，都挤掉了，
0: 就光想去专柜退货，这门拦了几下，说你毕竟你已经送出去了，
1: 你送出去了还不能再说，那我给你退了，我再买一个不合适，
0: 下回啊，
1: 对，
0: 所以说朋友这次的优惠肯定是要抓到手里的，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款式非常多，你回复完珍珠之后，你能看到里面有这个满串的，也有单颗一颗的，也有耳钉的，包括也有这个戒指的，各式各样的都有，包括还有那个小麦一半是小米珠，一半是碎银的那个
1: 的，对，
0: 那个做迭代的时候、你再配一个，比如说戴一个坠儿的这个链儿啊、你就很时尚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关键整个人是直接把那个精致度提升上来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珍珠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没错，
0: 我们所有的珍珠别管你买哪一款都是一物一证给你发货，
1: 没错，
0: 有礼盒有礼袋，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珍珠了解详情，
1: 而且是母亲节扎堆买珍珠，快递时效可能会变慢啊，您不要着急，喜欢我们推荐的款式和极致性价比的，您就只管闭眼冲，绝对不会错，礼物重在心意，关键是咱们能用心准备，不管是媳妇儿还是妈妈还是婆婆都会很开心，直接回复珍珠，现在先来了解一下情况。
0: 臭蛋河也在这个给我们指引节目的方向了。
1: 说什么？
0: 刚才不是有人指引让我们唱歌嘛？
1: 那
0: 然后完了之后，臭蛋河说，刚休完假，之前已经唱了一首歌了。
1: 对，
0: 要不然一会儿咱就别唱了呢。他说你唱确实会过大家的好心情呀。
1: 那是。
0: 但是要不然就咱们就唠唠家常嘛。他说今天的节目水一水就完了就行了。
1: 我就问你，上班是个舒服的事儿不是？
0: 我不允许啊。
1: 对
0: 我们这个早上不知道啊。
1: 上班就是魔力，下班也一样。
0: 我们晚上这个节目组、节目组、
1: 还大声，你是普通话一级甲等对吧？
0: 是我
1: 没毛病啊。
0: 我们这个晚上的节目组，我跟你讲啊，从来不水
1: 啊嘞。
0: 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实打实的带来歌曲，
1: 把水挤掉是吧？
0: 对，该无人生100%再说。他说想听 K 老师唱《万物生》，
1: 没问题。
0: 顺便他也说啥、啊？
1: 你听完他唱《万物生》，你说咱还能生了不？
0: 然后他也在说杨老师换新眼镜了、
1: 换了个新眼镜、换心情，换新眼镜，对，借我一双慧眼。来，还有朋友回复了神仙水、您就这样直接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号点进去、就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这个公众号，
0: 是
1: 在这里头直接留言神仙水就可以了，
0: 对、欢迎朋友们，这个有想需要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吧、需要珍珠的你回珍珠，需要 SK2 神仙水的你回神仙水哦，刚才那个绿宝
1: 赫莲娜
0: 绿宝瓶的回的是精华、
1: 精华，一共三个关键词，珍珠、神仙水还有精华，都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点击我们头像直接回复就可以了啊！来，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见。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

0: 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让孩子擦地，他擦的东一块西一块，还留着水印儿；让他叠被子，叠出来的像个皱巴巴的面团；作业本上的字更是歪歪扭扭，看着就闹心。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忍不住想上前纠正一下，甚至是忍不住批评他？其实不是孩子做的差，而是咱们啊太执着于完美，把完美当成了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前阵子我的邻居跟我吐槽说，他的女儿乐乐上了1年级之后，她快被完美主义逼疯了。乐乐写作业的时候，只要一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她就非要擦掉重写，有时候一页只能擦得破洞，画手抄报颜色涂出了一点边框，就哭着哎呀太丑了，不肯再继续。后来理解才发现根源在自己身上，她总要求乐乐必须做到最好，作业要全对，画画要工整，甚至整理书包都按照她的标准来。久而久之，乐乐变得越来越害怕犯错，做什么都缩手缩脚，甚至开始逃避写作业。直到有一次，乐乐学校组织手工比赛，要求用废旧的材料做小摆件，妈妈呢就想帮乐乐精雕细琢，可那天加班没来得及，回家后发现乐乐自己用纸箱瓶盖做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眼睛画得歪歪扭扭，身上的花纹更是乱七八糟。乐乐怯生生地说，妈妈，我做的不好，不像老虎，像只猫。妈妈看着孩子紧张的小脸，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苛刻，赶紧蹲下来抱住他说，这只小老虎太特别了，你看这个瓶盖做的眼睛多亮，还自己加了花纹，比妈妈做的都有创意。没想到就是这句鼓励让乐乐的眼睛一亮，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老虎加了小尾巴，还在旁边画了小草。虽然作品算不上完美，但乐乐全程做得非常认真，脸上满是笑容。更意外的是，这只不完美的老虎竟然在比赛中获得了鼓励奖。从那以后，乐乐变得大胆多了，写作业不再纠结于一个字的好坏，画画也敢自由发挥，甚至会主动尝试做家务。虽然做的依然不算标准，但每次都有进步。其实咱们小时候也一样啊，谁不是从不完美过来的？我小时候学包饺子，包的饺子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妈妈却没有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反而笑着说能把馅包进去就是好饺子。后来慢慢练，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反观现在的孩子，被完美的枷锁捆住了手脚，做什么都怕犯错，反而变得拖沓自卑。完美主义就像一种内耗病，对孩子来说总觉得没准备好，做不好就不敢开始，对咱们家长来说，盯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只会让自己焦虑，也会让孩子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想起朋友家的小男孩壮壮，老师让画春天，别的孩子呢都画了五颜六色的花朵，壮壮却画了一片歪歪扭扭的小草，还在旁边画了一只蚂蚁。老师问他，他说春天来了，小草先发芽，蚂蚁也出来玩了。妈妈没有批评他画得不好，反而夸他观察得仔细。后来壮壮越来越喜欢画画，虽然他的画依然算不上完美，但充满了想象力，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创意。各位爸妈，完美是天才的追求，却是普通人的枷锁。对孩子来说，比起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敢去做。老师让画老虎，画成猫也没关系，让做家务，做得不标准也不用苛责，先完成再完美，先跑起来再调整呼吸。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慢慢精进。当我们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纳孩子的不完美，鼓励他大胆去做，孩子才能在干中学，在尝试中获得自信，在进步中感受到快乐。 成长从接纳不完美开始，愿我们都能放下焦虑，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在不完美中慢慢长大，活出自己的精彩。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0: 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玩，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我是 KBaby，
3: 晚上好，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
3: 咱俩整得跟吵架似的，我是 KBaby， 晚上好，你说吧，
4: 上班谁不带点情绪，
3: 谁没点气儿啊？
4: 很多朋友还在给我们这个点歌呀，
3: 来吧，
4: BUV 刚才已经点了很多首啊，
3: 对，点呗，
4: 其中有一首《中学时代》是吧？
3: 嗨，
4: 从五一前拖到现在，
3: 还有《大学时代》啊。
4: 对，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
3: 来呗。
4: 他说：“话说有生之年能看到杨老师学唱《忐忑》这首歌吗？”
3: 学呗呢。
4: 说这首歌都是那种高技巧、专业人士炫技专用的啊。
3: 嗯。
4: 像老杨这种音乐专业的，
3: 我跟你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的是已经过了炫技的这个过程了。他年轻人才炫技了。
4: 对，
3: 给我来呀！
4: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给大家带来
3: 的，等会儿。
4: 咋刹车了呢？
3: 心里紧张是
4: 吧？
3: 没唱过这歌、啊、
4: 忐忑就跟你的现在心情是
3: 要命啊，这是，对，
4: 包括这个Z 也在说啊，他说这个，
3: 他说 P 老师唱一首歌，这是 Q 老师，你 PQ 不分呢还是
4: 啥意思？朋友
3: 打牌呢还是咋的？
4: 今天啊、个人的这个外号和称呼
3: 对
4: 没有一个是正向的，
3: 一个250。臭蛋壳说，早上腾霄还在这说，最害怕跟 baby 上晚班节目、最主要是唱歌环节，不管是 baby 唱啥，唱成啥样大家都爱听，人气还高，
4: 是
3: 他放不下王老师的架子，
4: 他有啥架子呀？
3: 他还有啥架子？只有骨头架子了吧？这么胖，
4: 腾霄来上晚上的时候，个人是比较拘谨的啊。
3: 那是，
4: 因为他一直是那个自称自己是读书人嘛。
3: 那种叫什么偶像包袱？
4: 对，说自己有文化。
3: 对，
4: 说我确实是有包袱放不下。
3: 包袱都捆肚子上了吧？包袱？
4: 啥包袱呀？
3: 草包袱吗？
4: 当自己。
3: 草包腹部吧。真是。
4: 所以我觉得腾霄有的时候就是我个人啊，也是希望他有一天啊，能成长。
3: 好，成长吧，努力吧，年轻人。
4: 对，
3: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不属于自己的称号，
3: 还真是，不要贪图那些虚名。
4: 是
3: 啊，真正的在大家的心里才重要。
4: 对，你认清自己。
3: 对，
4: 你看老杨，
3: 你看我，
4: 来
3: 长大岁数了，根本无所谓了。我躺平了，坦白了，
4: 直接来到节目里化身老娘，
3: 学的就是这个专业的，是不是？
4: 整个人的那种感觉确实不一样，
3: 是不是？母仪天下了吗？啊。
4: 所以说我觉得是偶尔这个早晚高峰啊，对调一下特别好，相互之间彼此学习一下，
3: 对，
4: 彼此也防备一下，看看哪个人自己天天给自己设的那些框架。
3: 我下次出门之前我还跟腾霄换班好不好？还给他这样一个上晚班的机会啊。
4: 也不一定，老杨，我也能和小麦换。
3: 不用，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4: 到时候我先跟小麦换。
3: 歇吧。
4: 要不然我跟腾霄也换。
3: 这人咋是这样？让他俩上晚间去。
4: 他俩说好啊。看出来了，咱俩确实跑得快啊，不合适合适、
3: 可不嘛。
4: 我们也要拿出我们的架子。
3: 哎，
4: 我们架子是什么呢？就是对音乐的一个坚持，对主持的一个专业。
3: 对，主要是唱歌的专业。
4: 对，包括对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求必应的这种专业。
3: 尤其是各位对于产品的不够了解，
4: 嗯，
3: 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给您来进行相对我们认知的介绍。
4: 对，
3: 咱不敢说咱多专业，但是至少我们是基本上都是用过的。
4: 是的，
3: 这些产品。
4: 所以说呢，这个朋友们，老杨，你一会儿唱试试。
3: 我唱个大学时代吧。
4: 大学时代，
3: 对，就是毕业时代，中学时代。我今天就挑战一下，咱试试看，行不行？
4: 行
3: 啊，
4: 老杨先准备准备啊，
3: 我准备一下。
4: 完了之后呢，朋友们也准备准备，回复一个神仙水吧，
3: 准备一下你们的心情，
4: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神仙水先拍下来，让自己美美的，皮肤细细腻腻、透透亮亮的，回到中学时代那个状态。
3: 来，你看看，
4: 对，完了之后呢，来听听中学时代。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神仙水确实很划算，神仙水其实不用多介绍 ，SK 独家的一个王牌家的一个。 个产品、啊、
3: 王牌产品、啊、
4: 对，你基本上提到 SK2 的时候他们家的神仙水
3: 那就是神仙水了，
4: 是我第一个冒出来的、因为它确实也好用，特别是像我这种喜欢熬夜的、你睡前你拍上一层，
3: 对，
4: 第二天你完全看不出来前一天熬过夜，
3: 没错，
4: 那个脸非常透亮，也不暗沉，没有任何的疲倦那种感觉、开会的时候整个人神采奕奕的坐在领导旁边，领导看了心情好，完了之后像是有一些朋友像是比如说油皮的或者混油皮的容易出痘嘛，长痘这些朋友们，你用完之后你能感觉到马上它能这个水油平衡了，收敛那个毛孔一下就缩小了，整个脸看起来非常的清爽。
3: 对，
4: 包括像是一些干皮敏感的，特别是在换季，像我们直播间现在都有一些毛毛啊，
3: 我们这空调一开，是确实有点在户外的感觉，
4: 就容易那个起皮，容易泛红，容易脸有点遮遮的感觉、你用它能舒缓维稳，用过之后皮肤感觉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滑嫩，
3: 没错。
4: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价1690块钱23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需要399元，
3: 399，原价是1700，现在399。
4: 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打开这个五一节后的第一天的工作日，让大家开心开心，
3: 这叫五月美妆礼遇节。
4: 是、我们只赚吆喝不赚钱啊，这个朋友们如果说听到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神仙水来抢一抢单了。而且呢跟大家说399是确实划算，你在添加我们的客服好友之后还能再减5块钱，
3: 再减5块，该省省该花花。
4: 是、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都有一个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你拿到手之后你查一查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进口报关单全程都可以查得到，
3: 全程可查，
4: 保证正品。不想像二次销售情况下也可以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
3: 是的，
4: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神仙水来了解详情吧。
3: 没错，回复神仙水到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绝对不会买错，您只管放心，也不用回复 SK2， 也不用回复啥，神仙水就他们家里边的这个顶级产品。
4: 是的，朋友们回复完就行了。然后臭蛋河也在说、他说那个 baby 你别瞎换班啊，你别吓住那个麦主任了。
3: 对，
4: 他说腾销说说就行了，
3: 对，
4: 可不敢再乱调整了。
3: 你看看，
4: 早高峰的主持人现在就这么收敛吗？该是这么重吗？
3: 有点拘谨了，他俩
4: 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放开，
3: 带着架子来的。
4: 我上学的时候都学过解放天性这一课，
3: 对，
4: 他们现在还没解放，
3: 没有啥天性是吧？啊，有机会了，咱们说不了。哎，我跟你讲啊，说不了，咱们到今年台庆的时候，可能又要有大轮回，会不会？
4: 也
3: 保持住吧，现在就挺好的，挺好的。
4: 反正我们节目也爱调整，爱升级，
3: 我们经常变，所以您就直接锁定私家车999就行了。但是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些产品的品质都是相当高，绝对不会变。
4: 是
3: 珍珠、神仙水和精华啊，这三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4: 是的，
3: 我为什么还在这儿嘚啵呢？因为还有10秒钟就要进这个点单的广告了。广告之后跟大家把歌唱起来，好吧？
4: 来，
3: 一会儿见。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1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10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6: 对呀、对呀，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5: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6: 哇、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5: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6: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5: 对，尤其是交配

0: 这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0: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1: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0: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1: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0: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

所以说沟通的本质各位一定要搞清楚，跟孩子如此，夫妻男女朋友相处，家人相处，绝对不是论对错，对吧？也就是说你看他的关键核心在于，在当下就是那个片刻，谁被卡住了，谁遇到了困扰，谁需要被帮助，谁需要负起责任。所以说这本书来要运用到的主要分析到的一种在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父母效能训练，叫 PET 父母效能训练。应该说我的个人理解是就 PET 父母效能训练的中国化的版本。其实如果大家了解的话，或者您不了解的话，一会儿我跟您来说说，就 PET 它本身这种父母效能训练传递的这个主题精神就是一致性沟通，不越界，不批判，负责任，无伤害。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了解之后呢，你就能发现看似父母是在带领和养育孩子，实际上是什么呢？孩子是在引导父母的成长。这样的关系啊，就像是揭示了书的主旨，真正的带领是在远远的背后带领，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阶段，你比如说小时候，你有时候你就心里特害怕，是吧？你跟爸爸妈妈说，哎呀，我很害怕，我怕黑，我怕一个人住，我怕一个人睡，怕不敢单独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害怕老师，我害怕去考试，我害怕去从事体育运动。然后一般家长会说一句什么话？这有什么好怕的？你要变得勇敢啊，你要坚强，你要面对啊。后来你发现说这话没用，呵呵，他该怕还是怕，对吧？然后你长大之后，他的这个想要独立自主，现在有多少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包括我都有这样的情况，我特想独立自主，我想做决定，我就这个杀伐决断，雷厉风行啊。但我发现没有，我总被生活的外力安排的妥妥帖帖，然后呢，就为了照顾这个的情绪，为了照顾那个的感受，然后把自己活得不像自己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源自于什么？其实可能就是源自于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你有意无意的被忽视，你的情绪和表达没有出口，然后呢，外在的这种爱啊，变成了制约。然后呢，就会影响你，没有人看到你的内心啊，所以说你的伤痛没有办法真正疗愈。你像这本书，那腰封上不是有那个著名的心理学家武志红他的写的推荐吗？武志红先生有一句话，我觉得挺让我印象深刻的，叫什么呢？无回应之地便是绝境。这话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说，你看家庭成员虽然看似是。也不用这话说的有点这个绝对哈，但有些时候我们说家庭成员里面，大家可能会有一种身在大家庭当中的孤独感。这个大家庭可能是球队，可能是你的办公室，可能真正是你的家庭，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能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最了解你的人不一定是你最亲密的人。是吧？你要有时候我去踢球，我特觉得特孤独，没人给我传球，哎呀，我觉得好孤独，因为我觉得跟我配合的人跟不上我的意识，我明明往这儿跑了，对吧？往这个位置空跑了，你把球给我就好了，你就不用自己再带着球奔绝境去了，你传出来就好了，你信任你的队友啊。但是也有可能是我单方面的认为我跑的位置很好，对方认为我跑的位置不好，所以说他就不给我传球。那所以说怎么办？那就有沟通。一般情况下，在球场上的沟通的最好方式就是你大声喊：“这儿空了，反方向，直传。”这是球场上最简单易行的方式啊，最简单易行的沟通方式。但是其实你看，有时候我经常会把。因为我爱踢球嘛，我爱体育嘛，我经常会把这些情况拿到生活当中、现实当中去做。但是你看，家庭成员当中，有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及时的沟通，对吧？会不会有这样的及时的解决的办法？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建议。这本书叫《在远远的背后带领》嘛，然后呢，它源自于在国际上很流行的就是托马斯·戈登博士所创立的 PET。父母训练效能训练，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你要掌握界定问题的方法，倾听问题的方法，然后呢去学会完整的表达和有效的化解矛盾。好，接下来呢抓紧时间。

说点干货。首先说不越界，对吧？首先来说这个不越界。这个不越界其中啊，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呢，抓紧时间给各位来说点干货。首先说不越界，对吧？首先来说这个不越界。这个不越界其中啊，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带批评性的提出孩子的问题。父母要做的不是指责孩子，而是组织孩子正在做的事儿。你看每一句我说的都很慢啊，我说的很慢，就是不带批评性的提出孩子的问题。父母要做的不是指责孩子，而是组织孩子正在做的事儿。就是你认为孩子他不想把现在眼前的事情做好吗？他也想，他可能是认为在他的认知范围和能力范围之内，现在这是正确的方法。

知道吧唧嘴这件事是不礼貌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他认为吧唧嘴是真香的一种表现啊，是对厨师的尊重，就是对于厨师最大的尊重是把他炒的菜吃得干干净净，是吧？那他可能认为我吃得香啊，我要吃得香，我就证明我妈妈做的饭好吃啊。那我怎么表现吃得香了？这真香，对吧？你怎么知道孩子不是这么想的呢？是不是？那你如果是现在你上来就带着判定性的情绪，以你的标准去做了这个评判之后，孩子内心当中他会有委屈啊。那你看，这只是生活当中一点点小问题，我们都说很多的问题都是这种一点点小问题积聚之后，然后汇成了一个大问题。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其实也跟这个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点，就是孩子叛逆是什么造成的，一定是有外界的因素把它推到了那个状态。再有一个，这书里也会写不批判，如何不批判，就是你别指责，给孩子空间。父母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你意识到批判会带来一些障碍，会伤害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客观的去描述事实，不去评价贴标签。很多时候呢，习惯孩子贴标签，作为家长一种是习惯性，还有一种是逃避自己本身作为父母的责任，指责的就还是所谓你的父母自己。然后呢，你通过指责孩子，然后呢来减少自己内心当中的压力和你的这个负罪感。这就是这本书里面会讲到一些很具体的这种方式和方法。时间有限，没有讲得很完全，有时间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在远远的背后带领。

0: 骂年，
1: 天天舒心。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把护肤水的市场给占满。大家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懂行的老粉们直接冲两瓶就更加划算了，只要688，均下来一瓶才344，单瓶又便宜了50元，还不到专柜的两折，600多块钱足够用上小半年，这不是花钱，这真的是省钱。只有200单，赶紧回复神仙水来下单，哐哐囤货不心疼。熬夜党睡前用它，第二天起床皮肤是又亮又嫩，油皮混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缩小毛孔，皮肤更加的细嫩。干皮敏感肌用它缓解泛红起皮，让皮肤更加的稳定。每一瓶都正品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

0: 色课程，海量优质六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六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六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

0: 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2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3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2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在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

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带精致，成套带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前段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护肤水天花板 SK2 神仙水，清仓价格是真的香，直接省出来了好几个面霜的钱。收到的朋友都说买少了，至少应该囤上两三瓶才合适，强烈要求返场。今天呢，好不容易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点名额，咱们抓紧了，库存随时清空，卖完就没有了。为什么它是神仙水？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蕴含超过90%以上天然发酵 Pitara 精华的肌肤神仙饮，这也是 SK2 家的独家成分配方，结构呢和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惊人的相似，所以它能被皮肤瞬间认清，高效吸收，从基底开始。那为什么神仙水闭眼冲就对了？一键磨皮，细腻透光，简直绝了。它就像给脸开了一层柔焦滤镜，毛孔直接隐身，摸上去是软滑细嫩。水油平衡这一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这块呢又直接封神，维稳超顶。不要管你是油皮冒痘还是干皮卡粉，通通给你调成不油不干，稳到不行。开春夏天最合适，最关键，春季大牌美妆节的活动是真香，开年冲业绩，抢占市场。单瓶装230毫升，专柜要1690。大牌好货真是贵，但是今天跟着我们广播渠道的美妆节，同款正装就只要399元，折扣力度这么大，就是为了。

保真，放心跟着999下单，全部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才敢压价。每一瓶也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扫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障，绝不踩雷，顺丰包邮，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售后零负担。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就是价格有点贵。今天那贵的问题也解决了，赶紧回复神仙水，仅有200单，大家抓紧冲单了。

是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爱笑的女孩鱼尾纹也不会太少。刚过完年又赶上换季，一笑起来眼角的干纹细纹都在悄悄出现。山水时光商城女神节清仓福利，抄底贵妇眼霜的好机会，眼霜界的硬核实力派 HR 赫莲娜绿宝瓶眼霜。如果你有黑眼圈有小细纹，早上爱水肿或者化妆卡粉，它就是你的本命眼霜。这眼霜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它是靠科技说话，配方表就是一张王牌。核心成分是两倍浓缩的海茴香，抗氧化效果一绝，三重循环，玻尿酸加维稳 VC 衍生物加咖啡因，淡退黑眼圈。还有扎马克按摩头，模仿无名指腹的设计，早晨起来眼睛浮肿，用它来回滚上几下，瞬间降温消肿，就像给你的眼睛喝了一杯冰美式，显得眼睛都大了。赫莲娜作为护肤界的爱马仕，平时真不敢轻易下手，但是咱们今天要用清仓价把它拿下。绿宝瓶眼霜15毫升正装，官网原价880元一支，但是今天因为是临期清仓，加上全球购女神节特惠，现在下单一支只要199，相当于打了2.2折，两支更划算，再减100，只要299，直接拿到两支正装，平均一支还不到150块。各位，这可是赫莲娜呀，宝子们，正品保证，您绝对放心。只是为了清库存拼了，跟着我们清仓捡过漏的车友都知道，收到的大牌美妆品质一点不差，临期不等于过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这还考虑啥？赶紧发送清仓来下单，回复清仓马上下单。999用全链路为你托底，所有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跨境电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才能打下来。每一瓶都配备唯一的素颜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查验全套身份证，全程透明可追溯，正品保真，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最后一个小提示，因为原产国批次不同，产品的肤感或者味道可能与国内的专柜存在细微的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效果不打折。如果您特别介意，请谨慎下单。眼睛年轻，整个人看起来都清爽有朝气，今天用买雪花膏的钱买赫莲娜眼霜，赶紧抢单，回复清仓马上抢单，回复清仓现在。

马上迎来温馨的母亲节，浪漫的520，想送给爱人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鲜花瞬间凋谢，衣服和鞋大家都不缺，选一份耐看高级有心意还能长久佩戴的珍珠就再合适不过了。日常戴有场合戴，百搭贵气还实用。大家都知道珍珠行业的水深，一不小心就容易买到假珍珠或者是劣质高价，容易花冤枉钱。跟着山水时光商城放心买，咱们的主持人小麦和刘文亲自去到了浙江诸暨珍珠的头部工厂溯源，他们家是给很多的大牌珠宝提供珍珠原料的，有自己的大型养殖基地，还有设计师团队，品质款式行业之内都是领先的。今天的三大爆款，颜值质感都在线，选哪款都好看，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选款式。满串珍珠项链，8到10毫米的满串最经典，适合大女主范儿，日常逛街通勤聚会打卡拍照，带上它就是气质美女。这款专柜价1599，咱们跟工厂团购直接砍到2.5折，仅需399，优惠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加赠价值99元的绿玛瑙手链和价值199元的珍珠耳钉，光赠品就值将近300元，399元带走珍珠项链、手链、耳钉三大件，省的就是赚的。有重要场合成套佩戴撑场面，节日礼物花一件的钱买一套，性价比无敌。紫色爱迪生珍珠吊坠，9到11毫米的晶圆高品质珍珠，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成熟稳重的女生。春夏搭配衬衫、连衣裙，简约百搭。520送给爱人是一个走心的礼物。专柜价3599，咱们工厂团购仅需899，下单即赠 S925 银链和价值399的紫色珍珠耳环一对，省了小4000，咱们可以闭眼入。单独戴精致，成套戴特别有气场，回复珍珠就能下单。女王之星高端款满串珍珠项链淡水珍珠，买到这款就算是到顶了。专柜价9599，团购价仅需2399，下单加赠价值399的龙珠珍珠吊坠和399的珍珠戒指，买一件得三件，一物一证发货，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或送礼和礼袋，7天无理由，浙江诸暨原产地包邮到家，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臭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10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 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9: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13: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12: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14: 反复横跳。
12: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14: 哪个危害更大。
12: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15: 为什么呢？
12: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13: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
14: 你还是人吗？
12: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14: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12: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14: 疯狂喝水。而
12: 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14: 还是挺大的。
12: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惦记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14: 甚至胃穿口。
12: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14: 癌变几率的。
12: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14: 不相上下。
12: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14: 虚假饥饿，
12: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14: 甚至胃痛，
12: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13: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16: 来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7: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8: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
15: 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6: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呀，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15: Q Baby

0: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曼。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6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1: 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约5万余个。
2: 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2: 6月16号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从昨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出现了一次降水天气的过程。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双重影响下，今明两天我省的气温自北向南将会逐步下降至25度上下，北部、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会降至21到23度之间。明天开始气温将会再度回升，预计本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度以上，其中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将会达到35度以上。省会郑州今天是阴天的天气，温度是12度到24度。
3: 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子？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这周过得非常的快啊，马上就来到了周四了。就好像是我们这一周已经上了4天班一样，不知道大家昨天的一天里面这个工作强度是怎么样的。我们说上了4天班都不为过吧，
1: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说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幸福啊，叫做这个诸事顺遂，就是你想什么，这个事情都按照你期待的方向去发展。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这个一种说法呢，就是这叫做事与愿违，就给人一种这个内心当中又有一些凄凉了。所以昨天呢，我们俩在早上就说，
2: 就不该建议朋友们的单位啊
1: 别开会，
2: 这3天别开会。
1: 我们就是去完整的体验了一天什么叫做
2: 一整天会的感觉，
1: 事与愿违，然后事儿总会一件一件的来的。
2: 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看《太平年》嘛，我很喜欢里面一句台词，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官员，他讲的啊，或者说哪一个大臣，他说了一句话，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不焦虑，说两件事情同时要推进，有一点干不过来的时候，那个大臣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是总要一件一件的做嘛。我说里面好多职场小道理。
1: 那倒是，因为毕竟啊，咱就说很多时候说让大家说看看这个看看书啊，看看这个影视作品呢，其实一样，就是我们其实看的是别人的故事，体验的是自己的人生，
2: 是，
1: 对吧？这尤其是很多时候呢，这个在这一些这个职场剧里头啊，在一些这个历史剧里头啊，我们从里头能学到不少的
2: 东西呢？
1: 嗯，
2: 哎，我今天想跟大家互这个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你有没有在一件事情上特别的坚持？
1: 哦，
2: 嗯，就是在什么事情上你是真能坚持啊？
1: 嗯，
2: 哎，我是发现我自己在看影视作品。在这件事情上我就真的很坚持，因为就昨天我们这个工作是比较高强度，然后回家也比较晚，睡得也比较晚，但是在仅有的这个11点钟的时候，我还是很想去看太平年，因为这个剧身边很多朋友都追完了，我是才追了一半嘛，然后我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我看一会儿就真的是很像小时候我看我爸的那种感觉，就是看着电视睡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1: 哦，明白。
2: 就一会儿睡着了，你错过一句，就是讲到的关键人物讲到的关键信息点，然后一睁眼的时候一恍惚，哎，他刚才说啥？再倒回去，继续看，一直就这么挣扎着呀，看到12点半。
1: 这种是属于什么的吧，就是你看的时候自己主动有时候可能会犯困，但是这会儿但凡有个人过来把电视给你关了，你马上就能
2: 醒
1: 了。哎，别管
2: 干啥，我还看着呢。你看啥呢？我这怎么看你睡着了，我睡啥睡？我就可能是觉得愈发的现在觉得就是越是工作忙啊，你越是要有自己的生活的体验，生活体验不能少，可是你时间呢就又只有这么多，
1: 然
2: 后去强迫自己晚睡，去坚持看电影，哎呀，导致于其实不建议大家这样啊，导致我今天上班我都是困的，就早上开车的时候。
1: 哎，这个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或者说这个就平时呢，对大家这个工作忙了之后呢，总要找一个方式，哎，让自己呢能够做一个这个情绪上的这个调节。
2: 对，但是你要说这俩事反过来，我要一天看剧，时间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工作，然后晚上又到了睡觉的点儿，有点犯困了，手里面还有一点工作，我刚开始敲那么一点儿。我一困，哎，算了，咱明天再说。坚持，
1: 对，
2: 我们问问大家，就你在哪些事情上真的很能坚持？
1: 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聊聊啊。这个当然了，我们说有这个我们正向的啊，这个好习惯，我们始终坚持啊，坚持早日早起，
2: 是啊，
1: 这些都可以。当然还有一些
2: 反向坚持，
1: 咱属于一些这个今天也当成一个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反思的这样一个情况，你琢磨完之后呢，咱能不能改一改？你比如说像这个晚上这个老这个不睡觉这事儿，老是熬夜这事儿，这个是
2: 从小我俩都做得不好，
1: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所谓这个坚持，咱也加引号，对吧？你坚持往好了说，那叫执着，最终拿到一个好成果了，那叫执着。如果你始终坚持，最终结果也不好。然后呢，这个影响自己，这个耽误别人，那叫拗，对不对？那叫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这一个词儿啊，它最终呢要看你是不是能换来正向的结果，是吧？那中国的这个文字啊，这个博大精深啊，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我们在这儿也跟朋友们来做一个提醒吧。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回复限行，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限行到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这周的这个限号了。其实昨天就有很多朋友就非常的这个关注这事儿，为啥呢？因为这周六咱不是正常要上班嘛，工作日嘛，其实正常这几天星期四还是限星期四，星期五还是限星期五，就有星期六限的是应该是我记得是应该是下周二的号，是吧？
2: 二和七
1: 啊，对对 对，
2: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在周六的时候啊，我们限行是二和七，大家选择好自己的交通出行工具。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单元继续回来，但是单元可不可以选择一下？历史有点意思。因为他正在讲我最近追的这部剧的内容。
1: 行，我给你找找，你想听哪个角色？
2: 角色的话，我去听一下这个钱红处吧。
1: 好嘞，
2: 好不好？
1: 我给你找找。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3: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4: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处。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但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处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处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处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处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处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处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处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 换了天下太平。这钱红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致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有没有质感朋友？我们腾霄的星座历史有点意思，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敲一个一，将来我们就把它做成视频版。
2: 原乡确实是这个喜欢这个历史文化，这个都说到了这个燕云十六州啊，确实是重要屏障，这个确实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因为燕云十六州的是被送出去了，被那个石敬瑭给割出去了，所以燕云十六州现在大概就是河北北京这一块，等于这是一个中原地带河北边那一个重大的屏障。这样的话，那边的那个部族，那边的这个政权就直接能够面对着这个中原的这个地带了。后来就为了争这燕云十六州打了多少年？
1: 哎呦，
2: 到明朝的时候朱棣才收回来，好像是。
1: 我现在这个生活就是晚上先看那个《太平年》，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就是听腾霄的历史有点意思，就是一路听着来上班，然后到单位了问腾霄。这里面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个国当时是在哪个地方？大概是哪一片啊？没事在琢磨，在想这个事儿。
2: 所以说很多
1: 事，我现在觉得上班也有点意思。
2: 完了，那你这个看来你这个创作假期前创作的那个视频呢？那确实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改编的
1: 啊。是的，当然。来吧，早间呢，我们的两路联络方式呢已经同步开播当中啊，一路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来打卡签到提示路况，另外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2: 是因为今天说的这个坚持啊，有朋友这个头像应该是一个小鸟啊，小胖鸟，特可爱。他说坚持在工作忙碌的时候呢，也一定会玩会儿手机来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
1: 我也会。
2: 但是当然这个很不好，应该先把工作做完才能玩手机。但我真的是对自己太好了。不，我这个完全不同意您的这个观点。就是咱就说任何一件事儿，如果你一直在那高强度的在那儿做的话，人呢他的思维啊和大脑啊，他是会什么呢？他会疲惫的，所以必须要进行调节。就像咱说，从小大家就记得吧，说你们在这个低头写作业、看书之后，一定要站起来
1: 去窗户那儿看一下远方，
2: 向远方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劳逸结合，劳逸结合。
1: 是你就像我们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工作一段时间会突然站起来，走到大文桌子上吃点瓜子儿，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为了稍微那么调剂一下。
2: 是。所以说我说有时候是坚持一个和自己的这个好习惯呢，是会让自己呢能够这个始终受益的，对吧？你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特别的羡慕他们呢，就是能够有自己的坚持，坚持锻炼身体，是吧？坚持不早起，是吧？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让人非常羡慕的。而且你会发现你很多的坚持最终呢，它量变产生质变之后，就会对你产生大的影响。你比如有的朋友他这个坚持什么呢？坚持这个每天有这个阅读的时间啊，坚持每天有这个跑步啊，坚持每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他的那个身体状态他会有这个回馈。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说坚持熬夜啊，坚持晚就这个晚上这个玩游戏到几点，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不行，你这个身体它上就会有一些信号给你一些小提示了，对吧？
1: 其实在2026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们就跟朋友们就是一起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给搞好了。
2: 是
1: 因为一个强大的身体其实就是至于你工作还是生活来说，它都是一个前提嘛，就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它，这是你最大的一个就是可以升值的价值和财富。你真等你实际兜里的钱升值，那太慢了，朋友。你还是要做好准备，把你的这个身体，给准备好，也希望朋友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皮肤也同样需要一个好的循环啊。
2: 他需要坚持。
1: 往往身边那些能在皮肤问题上面非常坚持的那些女生，你再去看她的这个皮肤状态，你比如说我们丹丹，
2: 她真的是这个，
1: 真的是就是时间花哪儿哪儿好。
2: 就是你别正经的，这个我也跟大家说，这个丹丹啊。 我得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得人家叫这个丹姐，
1: 嗯，
2: 那是我正经的这个直系学姐呀、啊
1: 嗯，
2: 大我两届呀、啊
1: 嗯，
2: 你想想我俩往那儿一站，
1: 看不出来，
2: 哪像她大我两届的学姐呀、啊，
1: 嗯，
2: 我都恨不得像是她大学辅导员儿。那个状态保持的确实好，
1: 嗯，
2: 是不是？
1: 他确实是去看皮肤科的时候，医生不会说，
2: 嗯，
1: 皮肤的主要问题是衰老，所以我们的皮肤也要好好的，把它修护起来啊！今天依然为朋友们上架到 SK two 的神仙水，
2: 哎，
1: 前段时间跟大家上了 SK two 的神仙水，大致是两个月之前，但是仅仅在我们节目里面上线两天的时间就被朋友们抢完了，好不容易这次因为后台大家呼声实在是太高，又从品牌方跟大家来补货。其实我们就是全国在调货，这批的库存也不多，少量库存，名额有限，老朋友就速度回复神仙水去锁单，一边锁单一边听。
2: 是
1: 为什么神仙水它能稳居护肤的天花板，人人都爱呢？因为它首先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里面首先含有超过90%的独家的天然发酵的 Pitara 精华。
2: 是
1: 这 Pitara 精华，它的成分和我们皮肤自带的这个保湿因子是高度贴合的，所以皮肤吸收它是非常快，从基底就能够改善肤质，不是浮在表面的那种假水润。
2: 是
1: 有时候那种假水润，即便你用的不是水啊，你用的是油，
2: 嗯，
1: 你也能觉得哎，涂在脸上瞬间油乎乎的。
2: 是
1: 可是过一会儿之后皮肤又就是那种干兮兮的，
2: 对，它有点难受，就
1: 它是浮在表面上的一种护肤。
2: 是所以它没有真正做到吸收嘛。
1: 对，
2: 尤其是你看很多朋友现在有时候不管是工作呀还是说就玩游戏干嘛的，就是熬夜嘛，那睡前的时候呢您拍上一层，第二天您那个皮肤状态透亮暗沉，就没有了，是吧？
1: 这个 Pitara 它主要就是通过给角质去补充水分，直接给毛孔周围的肌肤增强了支撑力，让皮肤保持弹性，那么这个毛孔自然就变小，变得隐形了，你想毛孔变小，后续你再去化妆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光洁，就感觉皮肤就特别的紧绷啊。
2: 哎，是是是，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平时如果说是像这个油皮混油皮，经常会这个出油长痘的，
1: 还有那种敏感肌喜欢风一刮然后飘点毛毛就泛红的，
2: 都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2: 啊，而且
1: 它就是维稳之王啊。
2: 对啊，用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皮肤是这个非常的细腻的。
1: 是懂大牌的都知道 SK2 呢从来不轻易降价，230毫升的正装专柜原价是1690块钱，这个呢我也代购过，代购差不多呢也得就1000块钱，1000多左右啊。普通人确实是不适合，不能这么说，普通人就是如我这种普通人不适合常备。
2: 像我这样打工的人，
1: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五月份的美妆礼遇节，我们广播专属破价的福利，
2: 对。
1: 不用千元，今天仅需要399，这也是品牌让利冲口碑，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赶紧回复一下神仙
2: 水
1: 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2: 是
1: 我们也再次跟朋友们来分享，所有的美妆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是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可以放心下单。
2: 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加我们客服的话呢还能够再给您减5块钱。
1: 是顺丰的话，大家今天下单明天就稳到了，
2: 很快，
1: 大家试试看啊。就没有什么的皮肤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这是业内人士给他的一句总结，也是很多的美妆博主啊，很多的明星梳妆台上包包里面常备的一款神仙水了。
2: 哎，是
1: 用一瓶皮肤就能得到改善。趁着今天优惠好价啊，仅需399元，我们就可以拿到正装专柜原价1690块钱的神仙水了。各位回复
2: 神仙
1: 神仙水即可抢单，它在场时间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就是付款来锁定，否则的话加入购物车也不算锁单。再次提醒各位，回复神仙水已经抢单了。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飞机会在空中放油呢？洛杉矶一架飞机在起飞后出现了技术故障，返回机场的途中在空中执行了紧急放油，燃油倾倒在一所小学的操场附近，造成了至少17名儿童和9名成人受轻伤。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表示很奇怪，出现紧急事故不是要赶快飞回机场维修飞机把燃油放掉，
9: 是要干啥呢？
8: 这是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呢？
8: 这么来说吧，飞机要执行飞行任务有两个重要指标，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着陆重量。最大起飞重量在飞机的设计之初就已经固定下来，包括选用引擎的推力、飞机结构的强度。像飞机界的一哥安225，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是640吨，我们常见的空客 A380 最大的起飞重量呢是560吨。而这个最大着陆重量是指飞机在降落时会受到地面巨大的冲击力，而决定能否承受住冲击力的关键就是起落架、刹车和机身结构。由于目前受到材料的限制，飞机允许的最大着陆重量要小于最大起飞重量。举个简单的例子，波音777-300是国际航班中的主力机型之一，它的最大安全落地重量是250吨左右，一次可以携带80吨至110吨的航空燃油，在起飞时重量基本超过300吨。如果中途出现了意外，要紧急降落，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降落之前尽量放空燃油，达到安全的降落重量。换句话说，超过最大着陆重量的降落会造成飞机的接地过载太大，要么破坏飞机本身的结构，要么飞机进场时一旦出现失误，飞机复飞的时候拉不起来，就会造成空难。那么，
9: 飞机可以在空中随便放油吗？
8: 当然不行，只有发生影响飞行安全或者旅客生命安全的突发情况，比如飞机故障或者机上有人突发疾病需要就近降落，机组才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
9: 那把油排放在哪里呢？
8: 像美国的那架飞机把油排放在学校上空，肯定是飞机有特别紧急的情况。飞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随便放油的，一般需要飞机在抵达目的地上空才能在机场指挥台的指挥下降低飞行高度，选择在3000米高

0: 公以上，并且地面人烟稀少的专门放油区进行空中放油。这样释放的燃油会预先在机翼排出口进行雾化处理，如同水蒸气一样在空中形成油雾。高空的空气流动会让这些油雾吹散形成油气并稀释，对环境的影响也会降至最小。
1: 我就说我半年没洗的头发怎么能这么油啊，原来飞机才是罪魁祸首啊。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山，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很清闲也很刺激。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滑道和丛林过山车，一路玩下来很快乐也很解压。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自驾返回郑州了。这趟行程呢很轻松又很充实，周末两天就足够了，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一些网红打卡和刺激的项目，不用赶时间，真正的做到边玩边放松。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也持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我们来说一说五一期间旅游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嵩山呢？如果说去嵩山的话，你还记得嵩山的那个景区有一个在去年就爆火的，算是指示牌吗？大概是爬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指示牌，上面是这么写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很多的网友啊都开始慕名到那个地方去打卡拍照，合影留念。
2: 我这个早些年我还是那个上大学那会儿啊，我爬过嵩山，我的天哪，这个确实很困难。
1: 是三皇寨，我是爬过好几次了，同时呢嵩山也爬过一次野线，就是在专业驴友的那个带动下，下山的时候这衣服都烂了。我记得就有一些的那个路段，因为就是腿脚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是被拖着，就是连滚带爬下来的，真的。
2: 在队友的热情无私的帮助之下，给你架下了山。
1: 你想，如果在那种状态之下，哎，你看到一个那样的牌儿，路牌儿，就觉得哎，挺治愈的一件事情啊。这块本设在嵩山太师山半山腰，因为精准戳中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因为部分声音质疑说是不是嘲讽旅客，说最近呢被替换为了新的标语。5月4号的时候呢，嵩阳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说啊，五一期间确有更换该牌的内容，但是昨天已经听网友劝，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据说这个爬不动了吧，以及33个哈字组成的文案，再配上一旁的陡峭台阶，格外的吸睛。不少气喘吁吁的登山者来到此处，被这个魔性的标语就逗乐了。凭借这种独特的互动感，去年夏天的时候就经媒体报道，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意外走红，成了嵩山热门的网红打卡点之一。但是今年在五一期间呢，就有游客发布视频说，这个标语上已经被新的标语覆盖了。据说这个新的文案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你看，也是在尽量做到有网感了。可是大家就觉得哎，不及之前的那个好像戳中我的这个心
2: 灵感特别强。
1: 对，
2: 是吧？
1: 游客们的呼声呢很快得到了实质性的回答。3号当天，又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图片，证实景区火速将标语换回了之前的文案。
2: 有时候我特能理解景区，就是包括但不限于景区啊，很多的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做这个新闻传媒工作，包括很多朋友做这个自媒体博主啊，他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每个人呢、对自己的这个心情状态啊、认知程度啊、和这个被冒犯的这个容忍度啊，它不一样，是吧？有的时候呢，咱就说可能咱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或者大家熟人之间有一小冒犯呢，它是一个善意的一种玩笑。
1: 你比如说，我们要是看到爬不动了吧，哈哈哈，那我们肯定是内心就一个字啊，认。
2: 对，认
1: 认。
2: 对。
1: 但是你换一个，就是换一个就比我们年龄再略长一点的、经常锻炼身体的中年人，
2: 你看不起谁了。
1: 你说你哪怕比我们再年轻大学生，他也是认的，他爬不动了，我就是爬不动了。但是你对于他们来说，你说谁呢？我爬不动吗？
2: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这个很多事儿呢，它难办就是在于这儿，就咱就说众口难调。你要说人家作为景区，你实在不行，咱就在那儿这个多立几个牌子，就是让大家自己挑选着打卡。你就跟那个对吧，你就跟那个电影开放式结局一样，你这儿是你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那再立一个，哇，您都已经这个凭一己之力爬到这个位置了，太牛了。然后你就放到这儿是吧，然后呢在旁边再放几个，就是大家这个随缘打卡，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选择。那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在哪儿呢，就是其实我们能看到已经是很用心的在用这个网络的或者贴近大家这个思想状态的这种小的网红打卡点啊，去跟大家拉近距离了。我特别不喜欢什么的，就很多景区啊，我坚定的认为啊，就是对于审美的这种培养啊，它一定要提高。 就是你，因为很多景区我实在是不能忍，就是你好好的景区他给你放点极其违和的美陈。
1: 比如说我比较不喜欢的啊，假花。
2: 对，然后你就，而且就前两年就邪了门了，就那个想你的风吹遍全国各地文旅，我就奇了怪了，就为啥非得要放一个那个
1: 想你的风
2: 啊，真的是，就是咱说你可以有是吧，你也不用大家这个
1: 每一个景区都一样啊，
2: 跟的哪个部门配发的似的，
1: 你我注册为一个景区了，必须配发一个这样的牌竖上去。
2: 对，
1: 我觉得为什么啊，这些景区都开始有想你的风吹到哪里，应该是就是他们开了一个会，就是他们的领导给他们开了一个会，然后跟他们说都想想看啊，流量到底在哪里？年轻人喜欢的到底是什么？
2: 想你的风里
1: 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刷不刷短视频啊？我也不专业，但是短视频呢，我高低没事的时候我会经常刷一点，看看其他景区那种优势成功的案例，游客到底喜欢什么？就想你的风吹到哪里，是不是？应该是开了个会。
2: 对，所以我就说，其实你看，就是现在咱说啊，就是从这个孩子们是上学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学校对于孩子的这种美育啊，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我始终认为，就尤其在后未来这个 AI 这个如此发展的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人的这个美育和审美的培养啊，非常重要。你看有些景区，那好好的一个景区啊，他给你放点那假花，大红大绿的那个霓虹灯，咵咵咵咵往里一放，特别
1: 违和，
2: 破坏那个形
1: 山水的，就是那种自然景观的美感。
2: 是，
1: 说到打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哪一个景区啊，它的那个文创商店都会有一个护手霜啊。
2: 哪个文创商店也还会多有一个冰淇淋？
1: 那就是全国各大城市的步行街区，除了这个有不同的可能，这是标语或者说这个景区的名字，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护手霜成了最新的景区收割机。这些护手霜品牌的装修风格和产品售价也几乎是一模一样，有时候你甚至分不清谁是谁。可以说景区的查重率达到了100%。这些扎堆在景区步行街的护手霜到底是不是当地的特色品牌呢？为什么门店长得一模一样？有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比如说呢，在北京市前门大街走访发现，1公里之内呢就出现了清智、立秋、什么玉澳三家装修风格相似的护手霜门店。这些门店呢，基本会常用一个浅绿色的配色。这些产品的产地呢，既有广州，也有上海。工作人员表示啊，店铺选址首先会考虑客流量比较大，而且外地游客占比比较高的景区。关于门店的装修风格呢，以及同质化的现象，对方解释主要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但实在呢，护手霜本身定价不高，销量难以覆盖不同装修风格的支出。有专家表示，近年来这个护手霜在景区伴手礼当中比较常见，就是比较契合年轻人轻伴手礼的这种消费心理。传统的伴手礼多以文创产品和地方土特产为主，
2: 是，
1: 但使用价值呢相对有限。但是护手霜在景区的这种文旅特色融入了包装设计，进一步就增强这种地域属性。
2: 所以现在
1: 我听懂了，其实东西是一样的，
2: 东西一样，就是省事儿，加一个文旅的和这个文化这个内核的这个外壳。
1: 说到这全国景区的流水线了，护手霜才哪儿到哪儿啊？刚才腾霄说到的网红路牌，想你的风吹到哪儿是一个。
2: 是，
1: 大家再想想，有没有你逛过的那全国的景区目的地，有没有地标打卡古城墙？有没有色素 buff 的文创雪糕？工业风的竹筒奶茶？科技狠活的美食街？硬核揽客合影的猴哥？想想有没有猴哥？我周末去钓个鱼，还有猴哥突然过来跟我互动。
2: 你钓个鱼还来？
1: 还有猴哥。还有批发文创的冰箱贴。
2: 是。
1: 土 土味七彩水帘洞，这是不是同校刚才咱俩想一块去了？
2: 对，
1: 大红大绿，假花，
2: 对，
1: 还有天价姓氏珠串
2: 啊，对，走哪儿都有，
1: 选一选，选到你自己的姓氏，
2: 带姓氏的钥匙链。
1: 童年回忆零食铺
2: 啊，是
1: 有没有香精勾兑的，还有这个花茶贴牌，一问价格不便宜。
2: 嗯，
1: 国潮护手霜。还有全隐形消费的妆造店，以及天价伴手礼，我再加一个吧。
2: 啥？
1: 巧克力博物馆。
2: 确实好多地方都有。
1: 你拿一个袋子能接出 M 豆来。
2: 我那个真是，我跟你说，你就能感受到，当那个巧克力在那个袋子里流动的时候，心在滴血。
1: 对，我为啥要花这个钱？
2: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做东西啊，就是包括你像咱说这个做内容啊，这个其实那个文旅其实说核心也是做内容。
1: 嗯，
2: 但是呢，有时候这种同质化的东西呢，容易让人产生这个审美和视觉的疲劳。
1: 嗯，
2: 我其实在这个有的时候去景区的时候，我会有这感觉。
1: 嗯，
2: 有时候为啥就是现在说去哪儿玩呢？我这个有时候会心里头会有一些抵触感。
1: 嗯，
2: 是我感觉走哪儿都一样。
1: 嗯，
2: 你看我去，你去过一个小镇，
1: 嗯，
2: 就相当于去过十个小镇。你爬过一座山，你就相当于爬过十座山。
1: 嗯，
2: 对吧？你去过一个这个游乐园，你就相当于去过十个游乐园。
1: 嗯，
2: 因为基本上里头的这个游乐设施和你的这个消费产品
1: 都差不多，
2: 服务体验都差不多。
1: 嗯，
2: 是吧？骑个马，喂个骆驼，喂个羊，是吧？这个孩子们就经常会玩这个。
1: 嗯，
2: 然后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坐个这个登山车，然后有个什么玻璃栈道，哎，基本上都是这些。
1: 嗯，
2: 然后呢，打卡也非常的这个简单，给你做一个那个画框。然后呢，放到那个地方，往里一放，然后旁边那个写上一句话，什么我在哪哪哪等你啊。
1: 但是很可气的是，你这样发现还都排队。
2: 哎，是。
1: 大家排队在这个地方照相。
2: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做这个产品呢，
1: 嗯，
2: 确实我们得想一想，一是咱说这边是所谓这个泼天的流量啊，
1: 嗯，
2: 咱要让大家呢找到。的这个流量池子里头的那些密码，
1: 嗯，
2: 那一方面呢，还是要想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文化特色和景区特色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彰显，
1: 让人去一趟的时候忘不掉。
2: 哎，
1: 首先从所有的这个景区里面，我还能回忆起来你，
2: 嗯，
1: 就这个就很重要。
2: 是，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做事儿啊，它是需要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对于自己的一个研判的。
1: 嗯，
2: 就比如说我是适合戴钻石的，还是我是适合戴珍珠的？
1: 嗯，
2: 是吧？你戴上之后，哎，它会有一种什么呢？有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加成。
1: 嗯，
2: 你看前一段这个卖钻石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说，哎，这个买完钻石之后，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好搭，
1: 嗯，
2: 它显贵气，但是珍珠就不一样了。
1: 嗯，
2: 珍珠给人的。